0: 都是通过车友群加到我们的嘛，我们信任彼此之间是信任的，但是那我相信找到我们的人也是因为信任我们嘛，所以我把这个选择的权再交还给你们，多分享几个你可以比较，是这么个意思啊，并不是意味着说啊你搞那么多我到底选哪个好呢，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的话，那你就小公鸡点到谁就谁好吧啊。来这个732说跟陈大军是车子打不响要上班迟到了吗，他说我也迟到，主要是我刚醒还有人说上班早呢，太阳又没起床，不是古人说的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息吧息吧息吧息吧，谢谢谢谢谢，你这个道理真好，你的工资要不也找古人给你发啊，当然了你自个儿是老板，自个儿给自个儿开工资我就不说了啊。来清朗别院门口能不能过，妙妙能过，能过啊，这目前滁州道路上还没有那种积水的情况，不用担心啊。来抱猫睡觉的鱼说，月姐你告诉我哪不堵，我没有一个红字你急什么，你安全到家就行了对不对，虽然你很字你急什么，你安全到家就行了对不对，虽然你很急但是人家还在捂被窝啊虽然你要赶着上班但是人家也在捂被窝啊虽然你没有一个灯是过去的，那人家还在捂被窝三连扎，这个刀不仅扎你他也扎我好吧。来感谢我们的小马啊，南京滁州专线的小马哥说清流路往金玉豪庭方向估计得三个灯啊，那是常规操作了啊。然后小伟阳，因为今天月姐来的早，小伟阳今天来的也特别的早啊，跑哪去了，哎，刷到哪个是哪个吧。来大呲花，
1: 明光路到南桥路到天长西路到丰乐大道到全椒北路一路畅通。我今天开车特别怪，我也没变道，我也没抢道，我也不低前面的因为雨下的真的太大了，我还不敢走最右侧，因为最右侧有公交站台，然后它有积水，我怕我后头万一个不小心加油门我跟谁刺到站台上，哎呀绝我，
0: 善良善良
1: 真怪，
0: 这不是乖，这是骨子里的善良，就是这一小会儿通行的上路上路途当中你都给自己做了这个心理建设和选择，就是我尽可能不要贴着右边车道，为什么呢，因为右边车道有公交站台，那为什么不能贴着公交站台呢，啊因为有在公交站台等车的行人，等车的人，那等车的人就等车的人，跟我开车有什么关系呢，那因为公交站台那边地势低洼有积水，车轮压过去的时候水会溅过来，溅到哪儿了呢，那溅到等车的行人，哎呦我的天，善良骨子里的善良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他总是会为别人着想啊，来抱抱你啊，抱抱你这会儿到单位了吧，你听不到我抱你了吧，来小伟阳跟你的大刺花姐姐传达一下，月姐要给她一个爱的么么哒，嗯啊，耶怎么没有笑声呢，嗯啊，重来一下080说今天开车都搞慢一点啊，有的车主啊知道你性能好，嗯啥意思，不是这个跟性能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下雨天您性能再好的车你该慢还是慢啊，还慢。然后悟空家电清洗说，老万要不放张宇雨一直下， No 坚决不放，我不想听，我不想再雨一直下了，他说那你就放杨坤的无所谓，好的我找到哪个是哪个我准备了一首那个踏浪，我觉得蛮适合的对吧，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踏浪这首歌，我还能听，我还可以跟着唱啊。再来看小伟阳在哪个群来着，小伟阳 OK 来了，36小伟阳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
0: 真早，
2: 第300天，
0: 300了，
2: 又是一个真百，
0: 哎呦真是，
2: 第100天的时候老婆一个人在，月姐你不知道扑哪去了，
0: 我扑哪去，我扔扑哪去，
2: 第200天的时候你们俩都在，
0: 哦，
2: 然后现在是你一个人在，老婆不在，哎这冥冥之中是不是老天自有安排
0: 是的，
2: 干活了干活了，
0: 好好干活啊，
2: 干活还是快活了，我最起码不热，
0: 对对对对，舒服的，就是体感温度是舒适的，但是有点黏腻啊，然后像雨比较大，对你的工作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影响的吧，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小伟阳说，月姐你要不你先亲我一下，我再去亲他一下，一般来讲是这样传的，好的，亲亲已经达到了人传人是吧，嗯，长得不咋地，想得挺美我亲过了，我这通过电波传的，你看这样还能有效的规避掉了我口腔内的一些细菌对吧，隔着电波多好消毒又杀菌。来感谢迪西提供的路况，哎呦我的天啊，不要啊，

0: 扬子大道、苏州路、杭州路中间两车追尾，看一下视频啊，看看堵的怎么样。哎呦，这是追哦，是追尾，是追尾，只不过后面的车身还有点歪啊。来，扬子大道、苏州路与杭州路的中间两车追尾啊，占据了靠左侧的车道，大家尽可能走右侧车道通行吧。艾米说，清流桥左转至金玉豪庭有一辆车故障，占据了一股左转车道，具体什么情况不了解，没关系，收到啊。哎，是不是隔壁群的说车打不着火的那个陈大军啊？哎，老哥，是你吗？就是你在那当司那个是的，他也不想啊。啊，来这个小猫子说，下雨，后视镜的视线不好，怎么还有车一大早开灯，他也不开灯，乌漆麻黑的，我都不敢变道，就能不能就请你们去给车改一下自动大灯啊？你这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感觉。对对，确实有些车辆，配置低一点，或者是以前老的车，它确实不具备这个自动大灯，确实是的。但是那如果不能自动，你就人动啊，你不是说车老了你动也不能动。对吧，就是，但是呢有些驾驶员他确实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他只能观察他观察的东西，他考虑不了就是他的车会不会给别的车友在这个带来困扰，对吧。啊，继续来呀，我们厨香园老滁州滁州菜的我们的任总来了啊，这个说拉拉是咋哈，早早早早早早早，辛苦了，早。我还等着你这个接下来一句呢。好，来这个安娜也发了，今早上班请注意的滁州预警，对的，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黄色预警啊。来，这个精神病的杨院长拍什么呢？雨好大。哦，是的，这个雨啊，还有车友形容现在的雨像黄豆粒那么大。这么夸张了吗？那我早上过来的时候还行，哎，没有那么夸张哦。小猫子说，不是的，月姐，就有的电车它都不带自动大灯，好费解，减配啊，减配啊，减配啊，就是钱到位了什么都好说，就是这样。哎呀，怎么这个哥的什么皮儿私聊我的，我就一个听的等等等等等等。月姐，我可以进车友群吗？可以，但你等我一会儿可行啊，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稍等稍等啊。手忙脚乱都不足以形容我现在的状态了，我就这么跟你们讲吧，我早上的能量我都没有来得及收，你们赔我支付宝能量，哼，难受死我了，我平时起那么早就是为了收能量，但是他有的能量是到七点半才熟的，我七点半我在跟你们聊天，我忘了，难受，昨天我走了好多步，今天好多能量。有人说这是老头乐吗？我瞅一眼啊，
1: 这个私聊我的
0: yes you are right, this is Lotto, yeah, happy. 是老头乐啊，因为他的这个牌照，你看他这个牌照编的一头劲，但是这不是规规矩矩的新能源车牌啊，这就是老头乐啊。太阳雨说，月姐冒昧的问一下，什么收能量啊？原来真的有好多人不知道，就支付宝，哎，支付宝不是有那个蚂蚁森林吗？蚂蚁森林里面不是有各种各样能量吗？这个能量你积攒到一定程度，就是去种树，然后我已经种了，就是在全国各地就是种了好多好多树，不是我本人去种的，就是通过你的支付宝，就比如说包括捐款，包括这个种树，包括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对，就是蚂蚁森林，它会把你的这个能量就是转化成公益力量嘛。就是的，这个我一开始我家孩子不理解，妈妈你怎么那么闲呢？我说这是做公益的事情啊，因为你妈平时也没有什么时间。我说实话，比如说像我们1054救援队，还有青志协救援队等等一些公益救援组织的成员，他们真的是要利用很多很多的时间的。而我这个除了上班以外的时间，基本上都给小孩了。我说不都是你们耽误了你们妈妈的时间？我空有一颗做公益的心，但是又没有这个时间到现场，那怎么办呢？那就用力所能及的呗。那于是乎，支付宝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好像我的这个公益指数打败了全国98%几的人，我的支付宝的这个花费呢也打败了全国98%，那是曾经啊，曾经啊，现在不好意思，现在这个大家都明白了，这个经济水平严重下滑，我现在支付宝基本上都是只做公益了，你们懂的。太阳雨说，那我也去啊 ,OK 的，因为以前我们淘宝党都是用支付宝支付的嘛，后来才是有微信支付，对的吧。好，这个奇迹先生说啊，对对对，就是这个满满的童年回忆，这是60群的车友发的，叫动画城里边的歌，快点告诉你，可能你们应该比月姐小不少，破案了这个。

我不敢跟你们讲，我真没什么印象。对，我小时候看的是什么？大风车吱呀吱溜溜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嘿，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晓得了吧？月姐，是你们心目当中的老登级别的了。我的童年跟你们的童年都不太一样，哎呦，难过。我说呢，怎么刚刚听到那首歌，大家都觉得满满的回忆杀，我听起来就是好像听过，但是没有那么熟悉啊。小摩擦说，我也种了好多树，互加好友，我都是定闹钟起来收的。我的小怪，你比我还卷。因为其实有一些那个能量是可以提前那个的嘛，就是但是你要兑换它的那个什么道具嘛，就今天就是纯粹跟你们聊天聊忘了，平时我不会的。平时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平时那个点我有时候还在路上或者快到单位了，我都要借等灯的时间把能量给收了。等灯的时间啊，等灯的时间啊，绝对不是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因为我特别痛恨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的人，我不会让自己变成我讨厌的样子。萍水相逢，汇丰路出城，从哦不不不进城啊，从凯旋大酒店堵到了南桥路口。难怪车友说下雨一直堵，一直下雨就一下雨一时堵，一直下雨一直堵啊。精辟，动画城和大风车不是同一啊？我不知道呀。哦，5点钟动画城，6点钟大风车啊，那就不怪了，可能我爸爸妈妈只给我6点钟看电视啊，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吗？那我没有那么老登，我跟你们是同龄人啊，不可能，你不都听我节目长大的吗？哎呦，好，昨天这个老胡去参加了那个周四，就遵阳街杨帆，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啊，做乐影的。很优秀的一个男性，他们每个周四吧会组一个朋友局，就是大家聊聊天。然后老胡是进台18年老杆子，我说这都老杆子，那像我这样的那老登是吗？不要这样好不好？就是老这个东西啊，我抗拒不了。但是我们心态可以年轻一点嘛啊！来，这个收能量的是不是同一波人？也不好讲吧，应该是，我感觉应该是像我这波的人比较多。但是我身边我的同事们没有像我这么这个入迷的无法自拔的，我什么任务都做，就我支付宝里面兑换的东西很多。之前有车友说什么买纸巾，我说我的这个抽纸基本上都是支付宝积分兑换的，我很少花钱去买这些东西。确实是的，就是虽然你也做了公益，但是这个公益它也没有亏待我，真的啊，不管是心理上的满足还是有一些小羊毛可以薅，真的是这样啊。080问说，你们都说经济下行日子不好过，请问你们吃泡面汤会不会喝完？我是汤喝完，但是面吃不完。我来回答你啊。好，稍事休息一下，8:16了啊。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踏浪踏起来。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

0: 地方，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
6: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7: 8:2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啊。来，抓紧时间插播一条信息，感谢爱方，他说腰铺车管所那条路淹了。哎呦，还真是的。小车大半个轮胎，前面在水里面的车是正常通行的还是已经趴窝了？哦，能过是不是？但是有点危险啊，尽量不要硬闯啊，尤其底盘低的。他说我就差点抛锚在那儿。来，腰铺车管所，就新车管所位置啊，尽可能不要走了，好吧啊，感谢爱方。然后这个有车友问高铁站停车一天收费多少？封顶好像是24，你自己看。就如果说你只是一天呢，我觉得24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出长差，在高铁站的停车场要停个好几天，就有点像去坐飞机，在机场里面要停个好几天。教给大家一个很好用的方法啊，就是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你们去搜那个小强停车，就是蟑螂小强那个小强，小强停车，然后会按照里面的这个操作，你把你的时间啊什么的什么地点啊写清楚，写清楚，会有车辆跟你联系，他怎么回事？他把你车接车送到你指定的高铁站，就高铁站，对吧？或者是那个送站口，然后机场也是登机楼，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呢把你的车停在指定的区域当中，然后比如说你是夜班的飞机到了，他还会来接你，这个不用担心，用这种方式会比较好一点，而且还便宜。我去新疆，我看啊，停了8天的车，100多少钱？130吧，连20块钱一天都没划到。128、160嘛，对，真的130、150，记不太清楚了，便宜的。就如果说你们时间长，可以用这种方式啊。这个我不是做广告啊，这个确实好用。来，大瓶子说啊，要迟到了，没事儿，你既然堵在了清流桥，那这时候正好上我们的轩尼世家。嘿嘿，平时我们要播得早，你还不一定能听得到；播得迟，你也听不到。这会儿刚刚好啊。轩尼世家，这是一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非常好的口碑，在滁州。门店是他自己购买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啊，实力摆在这儿呢。然后上下几层大家可以慢慢的逛，他们家的优势所在呢，就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首付比例极低，而且呢核心工程是终身质保的。还有他们的每个阶段，你像水电瓦木油啊，分的 这个层次清清楚楚的，然后呢每一块工艺呢也非常的精湛，毕竟是做了这么多年口碑非常好。而且他们还有一点是我觉得特别贴心的，就是对于老客户的回访。正常来说呢都是比如说啊，你头一年装修的，我第二年我还问问你个情况，对吧，啊，甭管在不在所谓的质保期，但是对他们来说一次成交终身朋友终身质保。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车友群里面艾特出我们的轩尼世家的大瓶子，或者直接前往我们金玉豪庭西大门隔壁，就是第一家的轩尼世家，这是我们滁州店的地址。莱恩店的地址呢在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也可以莱恩的小伙伴也可以打56880005688000。你敢想这一段是我背下来的，你说我有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吧。然后啊，来信达典当，专注帮大家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这段时间他们非常忙，本来计划今天来上线的，他们两件大事儿，一个是最近因为快到七夕了嘛，拿去旧金换新金的，拿去买这个新金的特别的多。然后呢有一些客户是到店里的，他们要进行验金等等仪式，尤其是第一次成交的老客户基本上已经把地址改到自己家了，就从小程序信达珠宝里下单就直接送到家了啊。但是呢我们其实提倡车友们，尤其是你首次下单的，你就放到信达的给你的这个地址，然后他们有验金仪，他们有专业的称重设备帮你来看一下验一下真假，也让你的购物无忧嘛。同时你拿以旧换新，以旧换新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50克的你换40克，那是不是你觉得你亏了，差10克干嘛，差10克你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个抵工费，因为有些工费是贵的嘛，比如说你的这个是速圈，工费相对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换的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八宝罗盘什么掐丝珐琅，在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工艺费很贵，那么你这个克重的钱可以抵工费一部分。还有一种你说我不要，我就是同样工费的换同样工费的，我不想补那么多的钱，那差额的部分怎么办？不着急，差额的部分按照当日国际金价的回收价折现给你，哎，晓得了吧，我就是这么办的，就是大的换小的，小的换大的，那毫无疑问了你肯定是得添钱嘛，那么添的钱也非常的划算，因为他们家卖黄金珠宝首饰是按照当日金价来的啊，大家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只有买过的你才知道它多香。来，我们这个老滁州滁州菜，也是我们这个燕子私房菜的名字这块已经不在了是吧，现在统一为老滁州滁州菜了。同时第五大道的滁香园还在，然后御天下南苑，再到古玩城，封了大道一路畅通收到。任总啊，你们家古玩城店是不是还承办宴席了？是的话给我扣个一，因为我好像刷到的，我觉得这挺好的，因为你们家的菜品有口皆碑啊，如果还能承办宴席的话很不错啊，是的话扣个一啊，我就有数了。来，我是小磨蹭，说吃完早饭了，这回我要睡觉了，晚安马卡巴卡。我感觉你有点凡尔赛呢，我骗你们小狗，我也好困，我都是在就是靠一口仙气吊着给你们做节目的。来，麻烦人工呼吸已经救不了我了，仙工呼吸，谢谢哦，扣一了是吧，好的好的好的，也就是我们的滁香园这个老滁州滁州菜的古玩城店还能承办宴席，挺好挺好的啊，这个生意兴隆。好，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如果说您的公司您的企业需要做账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像我们的公益广告也在跟大家分享，一定要干嘛，规规矩矩的纳税啊，诚信经营，诚实纳税。但是呢有些呢不是说他不愿意纳，有的确实是对于法律法规了解的不是很清晰，还有呢就是多多少少也带着一些叫什么来着，侥幸的心理，所以这种心理呢要不得，有的时候是会计的问题，有的时候还真不是，那怎么办？我们需要找一个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来啊。如果说你也被什么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代理记账这些财税问题困扰的话，找五一财税，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的财税公司。电话记一下啊，赵总，微信同号1865503077718655030777，地址在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建议大家先加个微信吧，先加个微信啊。有15桌的一个大厅 ，OK， 那基本上 除了那种三四十桌的特别大的，二三十桌、十五桌，我觉得正常的大家现在宴席的标准也不像以前了。我们那会儿结婚的时候，我是48桌，50桌备2桌嘛，48桌，最后开到了。

51，我的背的还不够，这可能我跟朋友比较多吧。但是后来基本上我也很少办事了，包括我家小孩什么10岁啊什么的，都是极小范围的。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给别人添麻烦的，但是我不道德绑架。我觉得喜事儿喜事儿这个东西就是互相走动是对的，就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那么我们的这个也给我们更多的一种选择了，对吧？来，这个清欢说，请问你们刚才在聊什么？什么公益？什么蚂蚁？什么森林？是支付宝的蚂蚁森林和蚂蚁庄园。哎，小猫子也很厉害了，小鸡家庭1700分，鄙人不才1832了。我跟你讲，我是卷王，就是没把卷放在以前没放在学习上。本来我们单位无双是跟我拼刺刀的，就是排名一二的，现在我也把他甩在后面了。对，他说我不玩这个，我说对，这个也是一种玩，但是呢更多的它是蚂蚁支付宝，它是有一个公益力量嘛啊。我刚才也说过了，确实很多人自从有了微信支付以后，支付宝用的很少嘛。是的是的啊。这个0709176个证书，那你也是很牛了。我跟你讲，我757张证书，但是我种的树不一定有你们多，因为我不仅是关注就是这个种树，我还关注海域，就是我还拯救海洋生物。这是你月姐的公益面老广了，你知道吗？就是呢，我就是天生的这种同理心，我看到海洋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也要去管一管看。就是很操心吧，可能，所以我不一定有你种的树多。我真心话，我这757个证书，还有很多是海洋和解救动物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你们也是大佬了，基本上敢晒的都是大佬啊，向你们致敬。要不互加个好友呗？啊，趁着这个事故路况比较稳定啊。哦，来，这个任总说了啊，1054的车友来咱们古玩城店啊，来办宴席的亲自掌勺，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感谢啊。来40群的，来插播一条狗找人启事。高速东方天地的小区捡到了一只哈士奇，这哈士奇不是拴绳子的吗？拴绳子上面还有，哦，不是狗牌，就是一个绳子。来，高速东方天地小区有没有业主啊？发到小区群里面，捡到一只哈士奇，这个哈士奇好可爱，一副耶我不开心的样子。赶紧给他带走啊，要不然一会儿功夫就把这块给拆了，是吧？这个你留个联系方式呢，我来转发一下业主群，然后跟你联系，好不好？啊，稍事休息一下啊，因为又要到放歌时间了，我好渴，我要喝水啊。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来分享一首杨坤的歌，我也不想听，无所谓，我们放这个好不好？离别开出花，我觉得挺好听的啊，节奏感也很强，开车注意安全啊。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呀，想切换下一个主持人的面板给别人方便的结果操作不了了。 OK 回来了啊，8: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早高峰。今天这个名字真的是名不符其实啊，今天下雨，而且这个雨还下得不小，路面很湿滑，道路通行情况很糟糕，事故也很多，所以今天一点都不是这个畅通，有点堵啊，但是安全到达工作岗位就好啊。这个雨还可能下一天，所以比如说中午要接孩子放学的，这个有些军训的嘛，然后还有下班的，咱们继续悠着点啊，悠着点，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别，你说啊，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所以我停下来玩个手机怎么了？傻，真不是啊。然后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个昨天晚上胡真发的那条狗？不是不是，我看过了，胡真发的那条狗第一毛长，然后呢是棕色的，这个狗，哎呀。怎么这个角度它是黑白相间的，感觉狗脸长得不是一脸样子哎。对吧啊。好，这个有车友说怪捐蛋捐了5000颗，我也是，我是5200吧，5200多一点，然后跟你是一个档次的，就5000，我觉得我们捐蛋捐5000多的已经是牛的不行了 ,class 了。结果我的这个支付宝里面有个大佬，他捐蛋已经捐了7000颗了，我的个天哪。他家的鸡不是在下蛋就是在下蛋应该是。我们都是一颗有公益的心的人，对吧，为你点赞啊。啊，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两个不是一条狗啊，这个大家不用操心了。不是一条狗，对，何况那个是啊哈士奇，这个叫阿拉斯加，我不知道诶，我对狗。不是吧，阿拉斯加，反正不都是拆家的吗？阿拉斯拆家。

0: 不知道他拆谁的家啊？对，不是美颜问题，毛色、长相完全不一样。你看，虽然我就是有点脸盲，就是人脸我也盲，狗脸我也盲，但是这两个明显不是一条狗。哎，相信月姐，相信月姐啊！好，这个等他发来联系号码的话，我再往这个高速东方天地的车友群里面发一下。来，节目快尾声，我们迎来了大王爷地板的赵总，听听他在搞么子。发的视频哈，
1: 也是牛的不行了。
2: 这个时候出门，还是比较穿透的。
0: 那
2: 时
0: 候
2: 所以出门时间
0: 很重要，
2: 还是很重要的。早上六点钟到七点钟出门还是比较畅快的。
0: 啊不不不，
2: 早上八点以后，八点五十以后，要，最前面还是有点。
0: 哎，对不起，我不厚道的笑了。哎呀，我就讲嘛，真是的，六点到七点，六点到六点半都不堵，六点半到七点之间，我告诉你堵，为什么呢？因为军训的孩子是七点钟要到校，也就是说六点半到七点钟之间这段时间是家长送孩子去军训的高峰。因为平时不下雨嘛，可能小孩自己骑电动车，或者虽然我们不提倡啊，但是真的是有孩子自己骑电动车自行车去的，对吧？或者家长骑电瓶车送的，但是下雨天全是开车的。我今天早上在学校门口确实堵了一小节，一阵子过来的，还好因为我七点半才上班嘛，我是6:59到台里的，然后我就看到一直有事故，我在7:10的时候就推话筒插播了两条事故嘛，所以好多车友以为，月姐怎么都恍惚了，说我迟到了吗？我怎么听到月姐的声音了？没有迟到啊，因为事故，我担心后面积压的车辆会越来越多嘛，所以我推话筒提前播，然后能劝一个是一个，就能听到的他不就知道绕路了嘛，是这样子的啊，并不是节目提前开始了，我们节目是从七点，正常来讲7:35-36，因为有广告有公益片花是正常的啊，并不是说迟到了，也不是说我们早到了，节目有节目的规矩啊。然后这个8:30以后相对来讲好一些，但是并不是8点到8:30其实还是一个小高峰，因为有些单位是8:30才上班的嘛啊。但是你这没事儿，你这左转应该不用等灯就能过的，好吧？我想问一下，这个抛锚的那台车走了没有？不会现在还在青楼桥上抛着的吧？啊，这就有点担心了啊。哦，大佬来了，大佬来了，我的天，王先生厉害了厉害！我刚才说过啊，我的这个圈里面有大佬捐蛋，已经捐了7000多，这边就有车友来了，牛啊！我的天哪，我必须手动给你打一个牛。你还不在我的圈里面，你都已经那么牛，我跟你讲，像你这样人你都被我拉黑的，我不喜欢别人超过我。开玩笑啊。这个080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狗经常拆家，主人就说你走吧，不要回头。有可能。人才说，今天的雨真的好大。是的，今天的雨很大啊，今天是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信号加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所以车友们悠着点，注意行车安全。来，节目的尾声，说说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啊，全国将近180家门店啊，在滁州也已经7年了，真的是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是偏偏它那么的争气。创意装饰集团他们所有的赠送的承诺，白纸黑字写进合同，中途不加一分钱，只要你不变更，对不对？然后你满不满意？不满意拆掉重来，直到你满意为止啊。然后他们家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装饰集团公司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单打独栋的这个业主去了，其实都是享受全国门店的一个优惠，而且他们在滁州是直营店，并不是所谓的加盟店，所以又不一样了，可以直接享受总公司集采的优惠政策。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创意装饰看一看啊，好好的逛一逛他们的这个实景样板间，所见即所得。所以地址呢就在世贸大厦这个1-2楼，很好找，导航直接搜索创意装饰就行了，好吧啊。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磨蹭是一只喵喵，这是布偶吗？诶，他怎么有那么浓的川字纹？开玩笑啊，就是他的眉宇之间有一个棕色的，挺好看的。其实我好羡慕你们这个养猫养狗的，挺好的，就是把他，不管你们是把他当宠物还是把他当亲人，请你善待他啊。好，看到48群的朋友在说到郭德纲这个事情啊，问我怎么看。我们一切以官方通报为主吧，就是不管怎么样，他至少踩了这样的一条红线。

0: 这个后来我也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不了解，我本身也不怎么追星，也不怎么追演唱会。就是演唱会它有一个严格的报批流程，就是审核机制，就是你在演唱会里面唱的歌你得报，就是不存在你即兴发挥，就是你们在演唱会里看到的所谓歌手们的即兴发挥其实也是报备过的，否则他就只能哼个把句吧，还是个把句都不能哼。这个具体的规则规条我没有细看，因为我对这个是真不感兴趣啊。但是这个事儿出来了，他就是等于第一条线他已经肯定是踩了，就是他没有报备就唱红歌的事儿。另外关于红歌算不算他魔改，这个我们可能还要蹲一波后续，因为我也没有去完整的看这个视频，我也不了解他到底是改了歌词还是瞎改的。如果说，因为我说实话，这个歌曲的二度创作其实是允许的，因为歌曲二度创作的太多了。我说实话，把人家原创的曲目拿来七改八改的当自己原创的都有，对吧？那是版权问题了，跟这个呢其实也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你要问我怎么办，这个只能静待这个官方通报了。这个相信这个文艺部门吧，这个应该归属于文艺部门。但是这个怎么说呢，有人说会不会影响以后听他的这个作品了，那只能等公告过后，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但是处理肯定是有的，因为这个事情也会是一个风向标嘛，包括其他的演艺人员，其他的歌手，现在跨界开演唱会的也多了去了，那不也是给别人敲响警钟嘛，就是话可以，话也不能乱说，歌也不能乱唱，对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好，8:50结束我们的节目了，说说万华装饰啊。先说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万华装饰，它呢特点跟以上的装修公司它又不一样了，人家呢是拎包入住，它呢是不用拎包就入住。为什么？它连锅碗瓢盆还有拖鞋面巾纸都给你准备好，就在他们店里面，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且进行选择，就是说他送的东西也是选择的啊，真好啊。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万华装饰找我们万华装饰的黄总，也可以去刷刷他的直播间啊。最后一条路况信息，
1: 中通全自动快递车在汇丰路和全家路交叉口抛锚，堵住中间直行一股车道。
0: 哎，收到啊。一个快递车抛锚，全自动的快递车这下不自动了，还正好在路中间一股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在汇丰路和全交路的交叉口抛锚了。这个东西他也得去检修吧啊，来来7772一个事儿啊，汇丰路全交路的十字路口无人驾驶快递车罢工了，警察叔叔到现场了，三个警察叔叔但推不动。哎，我能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他突然不能自动了，不能制动了，他就是像个智障一样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哎，好，这个绕行吧，绕行吧啊！7712，这个保证安全，正常通行就 OK。结束我们的节目了啊！最后一首歌，歌的时间都没掉呢，放一个公益片花。我们十点钟我们以听歌为主了，我要休息休息我的嗓子，因为星期六还有一场外场活动啊！拜，宝贝们。
2: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4: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forest peeps no light, but the sunbeams slant. A mossy ground.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明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今天上下班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在今天早间的6点钟呢，滁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张广元松站雨量已经达到了33毫米，且降水持续。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我市南桥区张广诗集、大柳、朱楼、沙河等乡镇以及主城区部分街道的降水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0: 滁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14号4时26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受上游回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南桥区张广诗集、大柳、朱楼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将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城市内涝，大家呢要提前的去做好防护了。我们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明天这个雨量可能相对来说会稍微的好一些啊。大家这个明天这个周末的时间，我们到时候可能会这个再过一两天的时间就会遇到这个晴天了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有关于买房卖房的那些事儿。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自家楼顶能不能做美化亮化。不少业主以为呢，我们的房屋对应的楼顶亭台的平台属于自家附属的空间，可以随意的改造布置，私自占用。殊不知呢，小区公共区域有着明确的法律使用边界，私自占用改造极易构成侵权。最近一段时间，龙州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业主侵占小区公共区域引发的侵权纠纷案。
0: 张某呢是某小区某单元2楼的业主。不久前呢，该小区物业人员在对小区例行巡检时发现，张某从自家房屋后门频繁出入其房屋所对应的4间商铺上方的楼顶及亭台区域。
1: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张某对这一片楼顶和亭台区域开始进行了改造和布置。他在平台上搭建了装饰隔板，布设了电线，还加装了照明设备，并且陆陆续续摆放了各类的花盆，堆放了不少日常物件。
0: 物业了解情况后呢，随即与张某沟通，对其上述行为进行了劝阻，并告知其自行整改，恢复公共区域原有样貌。几番交涉后，张某并未做出整改的调整。物业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立即拆除其在该平台上擅自搭建的装饰隔板、电线及其他用电设备，并立即移除平台上的花盆及其他的私人物品，将该平台恢复原状。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张某是怎么认为的哈。他说他只是量化美化平台，并没有独自占用，不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第二呢，物业公司起诉要求排除妨害，属于原告主体不合格。再者，他没有改变建筑结构，不存在安全隐患，不构成侵权。
0: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业主违反物业服务合同或法律法规、管理规约，实施妨碍物业服务与管理的行为，物业服务人请求业主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1: 看一下这个案例当中呢，张某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协议，双方之间形成物业管理服务关系。张某擅自进行装修的亭台、摆放花盆的平台，并非是他个人专有，其私自改造公共区域的行为违反了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也损害了全体业主的共有利益。物业公司作为该小区的物业管理和服务企业，负有维护公共区域秩序、制止侵权行为、保障业主公共权益的职责，其针对张某拒不整改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诉讼主体是市格的。那么物业公司要求张某拆除上述的装饰隔板、电线以及用电设备，移除平台上的花盆及其他的私人物品，恢复平台原状，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0: 龙州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张某于本判决之生效之日起的5日内拆除搭建在4间商铺楼顶及亭台的装饰隔板、电线及其他的用电设备，移除摆放在上述楼顶平台的花盆及其他物品，恢复亭台及楼顶平台原状。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1: 这估计是看到这个商铺楼顶好像空着也是空着，
2: 不如给他用起来，
1: 干脆我美化一下，感受一下生活。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公共区域它不是我们私有的，所以呢你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到我们的这个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规定。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了这个美化了公共区域，但是结果呢还是这个被要求拆除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民法典当中的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呢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第27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小区的楼顶、景观亭台、楼梯间还有疏散通道等一些区域都是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项下的业主的共有部分，这个使用权呢归咱们全体业主共同享有，任何单一业主不享有独占使用权限。业主使用共有部分使用权需要遵循合理使用的原则，如果未经业主共同决定等法定程序

0: 去擅自占用公共区域，比如说堆放一些杂物呀，然后栽种绿植呀，改造空间啊，这都是属于侵害其他业主共有权的民事侵权行为。
1: 本案中呢，张某在公共平台私自搭建隔板、私拉电线、加装照明设施、长期摆放花盆、堆放各类私人物品，实质上对公共空间形成排他性独占占用。即便其主张系用于环境美化，未改变建筑结构，但该持续性改造、堆放私产的行为，客观上剥夺了其他业主平等使用公共区域的权利，改变了公共平台原有规划使用功能，挤占其他业主公共活动空间。同时，私拉电线亦引发电气火灾，存在明显安全隐患，严重损害全体业主的合法利益。
0: 对，其实你乍一看说，哎，我布置多好看呀，大家都可以来去欣赏呀，或之类的。但是，一旦出现安全事故的话呢，我们这个物业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他现在开始要把这些隐患呢，先给这个掐灭掉哈。小区的公共区域，它不是私人的自留地，也不存在所谓的什么专属延伸空间。咱们全体的业主应当依法依规规范的使用共有区域，共同守护安全有序、和谐和睦的居住环境。这是我们说到其中一个公共空间的使用。我们再来说到一个租房遇到凶宅的话题。房屋如果曾经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房东隐瞒没有告知，租客能否解除合同并且获得赔偿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5年5月，程某与房东孙某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及居间服务合同，承租孙某在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月租金4500元，租期3年，押金9000元。程某依约支付了押金及3个月的租金，并正式入住。
0: 2025年8月的一天，程某呢从邻居处得知该房屋在年前曾经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当天即搬离该房屋。程某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押金，并且支付搬家等费用，请求社区工作站介入调解，但是房东孙某均拒绝调解。
1: 程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孙某退还押金和租金，并赔偿搬家费等损失。经过调查核实，案涉房屋确曾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
0: 这个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房子呢，在咱们的这个有一个民间有一个俗称叫做凶宅。那如果房东真的是属于刻意隐瞒的情况之下，法院会不会去支持原告的请求呢？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说到这个租房遇到了凶宅，能不能解除合同呢？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审理啊。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但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我们先合同的义务啊，这个出租方对影响合同订立及履行的重大事项负有主动告知的义务。孙某作为出租人，未如实告知涉案房屋内曾经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该事件虽然没有对房屋的物理使用功能产生实质影响，但是已经超出了社会公众对居住环境安全性的普遍认知范畴，客观上对承租人的心理安定性以及居住体验造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孙某隐瞒与缔约相关的重要事实，致使程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根本违约。那程某据此主张解除合同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那合同解除后呢，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的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0: 是的，我们看到法院最终的判决，依法判决孙某应退还程某押金9000元，退还程某未使用的房屋期间的租金，并且赔偿相应的搬家费。该判决呢已经生效了。
1: 房屋虽然是不动产，但其居住价值不仅体现在物理属性上，更承载着承租人对安全安宁居住环境的合理期待。非正常死亡事件虽不改变房屋的使用功能，但可能影响租户的租赁意愿，甚至对租户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出租人违背诚信原则，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构成根本违约，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0: 其实这种一看就是属于刻意隐瞒这种情况了。
1: 对，
0: 法官也提醒啊，我们的房东呢，在出租房屋的时候，应该如实告知房屋是否存在着非正常死亡等重大事项，不要心存侥幸，隐瞒事实，否则将会面临合同解除、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那对于租客来说呢，一旦发现租赁房屋存在着自身无法接受的隐瞒事项，应该及时通过合法途径维权，注意保留聊天记录、报警回执等证据材料。中介机构作为居间方，应该尽到审慎核查义务，对房屋重大信息进行核实和披露，否则呢，也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是我们最近看到有关于买房租房方面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时间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个公积金的一些最新的政策。2026年7月31号，国务院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那么新一轮的公积金改革进入到了落地阶段。
1: 该条例自1999年出台后经历过三次大修，2002年第一次修订优化监管权责，2019年第二次修订纯行政法规文字清理，2026年7月31号通过的修订草案则是结构性底层规则的重塑，被称为近20年来幅度和力度最大的新规性系统性的修订。
0: 这也是意味着全国超过10.9万亿元公积金账户即将迎来空前幅度和力度的解冻。那这一次公积金政策呢，主要是瞄准了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提取更加容易了，公积金的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装修、物业费等等，给了住房全生命周期更多的支持。
1: 缴存人群扩大，条例草案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自由工作者等等，也可自愿缴存。
0: 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关注一下2026年提取攻略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这个公积金呢，作为职工未来买房、装修、租房和其他消费的后发力，这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潜在购买力的底牌，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公积金的发力点的几个方向。
1: 主要集中在呢，这个首先是提高了贷款额度方面。今年以来，超过80地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通过提高特定人群、特定住房类型上浮比例的方式，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例如，深圳最高可贷351万元，广州最高可贷360万元，苏州最高可贷300万元，杭州家庭最高贷款额度提至180万元，成都双缴存人家庭提至120万元。 面。
0: 那第二个方向是我们刚刚介绍到的放宽提取限制，提取场景从传统的6种增加到9种，首次的把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到了法定提取范围，相应的啊，公积金功能定位也从单纯的购房款向覆盖购租修养周期的住房保障金去转型。
1: 嗯，比如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适老化改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等需求呢，也被纳入到了保障视野。这是今年以来多地在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中很特别的一点，也就是进一步明确支持城市更新的提取。
0: 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调整优先级，租房提取被提升到了9大场景的首位，取消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比例的旧门槛，而且明确呢，租房提取不影响后续购房贷款的额度，
1: 优化了贷款条件，沈阳延长最低首付15%政策及套数认定宽松期限，武汉取消存量房公积金贷款比例按房龄分级的规定，多地放宽借款人年龄限制至68岁，并加大了对多孩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的倾斜力度。
0: 还有一个突破点就是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新规指引之下，多地都放宽了提取时限，贷款审批时限也从受理申请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了10个工作日，线上提取申请力争在2个工作日之内办结。此外呢，还增设了兜底条款，为未来继续扩容留出了空间。
1: 同时呢，新规还积极推动公积金全国互认互贷，跨城换工作、异地购房、申贷流程都将简化，实现了钱随人走。
0: 看一下业内专家认为呢，公积金优化的政策影响深远，贷款的改善有利于买房人降低购房门槛和成本，优化资金使用流程，有助于激发买房的意愿。在提取方面，随着提取场景扩大到了支付首付、偿还商贷，甚至支付物业费和新房契税等方面，更加有助于资金流动性的增强。
1: 长期来看，公积金资金的使用的灵活性增强，卖旧买新的置换群体能更顺畅地调动账户余额，用于连环单的周转。当前核心城市二手房交易量的活跃，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公积金政策对置换链条的润滑。
0: 当然了，这个也有专家做了一个提醒，改革在激活资金的同时，也强调不得通过虚构租房、购房等方式骗取提取，违规者将被纳入征信，甚至追究法律责任。所以呢，要合理合法的响应公积金解冻的利好。
1: 实际上呢，单靠公积金政策不足以完全扭转市场预期，市场内生动力的修复还需要配合收入预期、保交楼、城市更新等综合政策。但无可否认，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拓宽使用场景，让这笔沉睡资金变为流动的安居活水，不仅是保障刚需与改善群体的置业需求，更重要的是给市场传递了一份信心。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然之职，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

9:48，感谢我们车友给我们提供的目前道路通行的情况啊。这位叫 Jeffrey 的朋友说，高铁站南侧永乐路往十字镇的方向，路已经被淹了一半了啊！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吧，就不要勇闯天涯了，好吗？高铁站南侧永乐路往十字镇方向，路被淹了一半。然后我们这位车友伟清也跟我们说，全椒线，我看具体位置啊，给了一个定位，这是在哪？全椒线十字镇红武西路这边，路边也水深。OK， 收到，注意安全。

0: 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
1: 姐，你有没有遇到一个情况？
2: 为什么叫我姐？
1: 阿姨，就是这个情况是。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先来关注我们车友最为关心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油价的问题。因为今天将会是进入到一轮调价的周期了，今天晚上24点将会进行8月份的第一次油价调整。本轮成品油价计价周期呢，从8月3日开启，总计10个工作日，截至8月11号已经走完了7个工作日，还剩3个统计日。周期开局阶段呢，油价的下调预期是逐步放大的，而且这个下调的幅度是一路高歌猛进。所以让我们觉得这波应该油价下调会降得蛮厉害。国际油价下跌，纽约原油昨晚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布伦特原油呢，昨日收报87.07美元每桶，日内跌了2.15%。唯一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8月13号的8:35 ，ICE 布油期货主力合约日内下跌了0.76%，也就是折合每桶88.3美元。根据机构分析，受到近日国际油价的继续上涨，哎，是的，继续又涨了。当前原油的变化率只有-7.86%，预计将会下调291元每吨，折算下来呢，将会跌。

雨佳，因为是今天晚上的24点，也就是说8月15号开始，您加的油才是这一轮下调过后的油。开心，来，许美静《城里的月光》送给大家。

0: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2: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10:12，继续回来，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弯月啊，和大家分享滁州文旅发布的一则活动时间调整的补充通告。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因为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2026年8月11号举办的亭城飞歌群文荟萃2026滁州文旅主题展演琅琊区专场的活动呢，会延期举行。现根据最新的工作安排，活动举办时间确定，具体如下啊，活动改到了8月16号本周日的晚上，非遗市集呢是8月16号5点半开始，文艺演出呢则是8月16号的7点半开始，活动内容还是不变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可以关注琅琊区文化馆，包括美好琅琊等微信公众号。因为延期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再次表示歉意，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也期待着本周日的晚上在我们琅琊山东门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亭城飞歌群文荟萃琅琊区专场到底有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原定8月11号嘛，受到台风和这样的恶劣天气的影响，确实也没有办法办啊。但是延期之后，他们的精彩内容并不改变啊。你看，寻觅琅琊古风打卡活动会同步登场，邀请您穿汉服逛市集看演出，集印章领好礼，赴一场风雅满满的文化之约。琅琊山东门在哪儿呢？导航西建中路4306号琅琊山管委会停车场，把车停好都可以。非遗市集到底有哪些活动呢？像非遗拓印、书法扇面、人脸彩绘、 Q 版速写、非遗理疗、非遗竹编、广瓷茶饮、琅琊酥糖，还有雏菊、热缩 DIY 10余种非遗和文旅产品等你来逛。当然了，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琅琊区群文旅特色节目和非遗表演穿插了琅琊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有奖问答以及当地的旅游线路推荐，可谓是精彩纷呈。那么游客去逛的话怎么打卡呢？活动当天前往琅琊山东门活动现场寻琅霓裳摊位即可参与打卡盖章，已领取集章册的志愿者可以携带您的专属集章册前来现场加盖第3场的专属印章，集齐全年印章就可以兑换惊喜好礼了。那有人说，哎呀，我才听到，哎，我没有领取怎么办呢？没事儿，现场也可以了解志愿者招募的详情哦，欢迎加入啊。现场互动可能是大家最觉得最喜欢的了，汉服试穿体验、古风打卡拍照、传统文化知识的有奖问答，精彩环节都等你来解锁。现场还会赠送精美的国风扇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发布也是有理的哟，如果您打卡拍照了，录制了国风短视频，并且带着话题美好琅琊、寻琅觅裳文、古韵亭城等等这个指定的话题，现场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说的，发布到朋友圈、抖音等社交平台，让千年亭城的风雅在山水间出圈。华商已备好戏连台，从8月11号延期到8月16号，同样在琅琊山下，不见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已知的一些节目表啊。当晚的精彩演出有灵犀夜雨啊，听名字就觉得很美啊，是一个舞蹈女生独唱春天的芭蕾，杂技演出星空之约，电声音乐派对的我只在乎你，拉丁舞表演舞动狼牙，还有舞蹈珊瑚颂，以及黄梅戏选段一轮明月挂碧空，唢呐合奏欢庆，还有现代舞表演最好的奔赴，以及结尾的压轴表演歌舞灯火里的中国。从节目单上看出，这是一场诚意满满的亭城飞歌群文荟萃，所以想看演出又想逛狼牙山东门夜市的，这个星期天8月16号不要错过哦。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海底，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有日出，却不能给我阳光的温暖。
1: 这里有珍奇异兽，我却没办法真正体验和他们嬉戏的乐趣。
2: 这里有河流，却不能给我真正的清凉。
0: 这里
2: 我们只是
0: 过着网络的时间，生活在虚拟的世界。
3: 哎，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慎装饰，
7: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2: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9: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
10: 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1: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12: 10:37，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感谢我们的车友啊，无处不在的1054车友。滁州市城西水库泄洪预警信息通知。根据滁州市水利局的调度令，我处拟于8月14号9点半，也就是在之前的一个小时，已经按照每秒30立方米进行泄洪，请提前做好辖区内下游河道、人畜的撤离等安全工作，以防意外事故发生。然后通告没发多久啊，我们的车友已经前往到城西水库了，已经开始看这个泄洪的情况。我来把这个视频很短啊，带大家感受一下，听听声音吧。

感谢我们的1054车友在现场发回的报道啊，让我们也感受到了现场的声效。是的啊，希望这场雨该结束就结束。目前预报来看的话，明天是阴天，紫外线呢也会比较弱。然后明天呢，因为在迎接我们的传统节日七夕，在苏宁广场呢，滁州市妇联还有一些活动，还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汉服巡游啊等等活动啊。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前往参加。而且这个活动呢是一个连续性的活动，星期六星期天到下周三，也就是我们七夕节的当天晚上，琅琊区妇联也是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我们的传统节日七夕。总之也让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的重视传统文化。好，要结束我们前半段的节目了，后半段我们照例要走入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这段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古村落。

0: 游安徽。今天我们要去到的是悠悠碧水间的诗意桃花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在上一轮台风过境的时候，我看到马鞍山的网友们玩梗特别搞笑，就是在桃花潭里面不是有一个李白的塑像和这个汪伦的吗？然后已经淹没到半身了啊，他们就开玩笑说千万别再下了，再下的话李白和汪伦啊已经看不到了，完全找不到他在哪儿了。这个玩梗挺有意思的，但是确实这个雨水这个东西需不需要，一定是需要的，但是过犹不及啊。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上下班上下学的高峰时段，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等一下要进入广告了，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听故事游安徽。
1: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6: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7: 讲好徽风晚命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8: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诗意桃花潭，悠悠碧水间。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诗仙李白的一首《赠汪伦》，让桃花潭在千百年后依旧为世人熟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桃花潭镇位于皖东南，地处青弋江源头，安徽省宣城市泾县西南部，距泾县县城41公里，东临黄村镇、茂陵镇，南与黄山接壤，西与九华山毗邻。桃花潭镇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78.9%，温度湿润，四季分明。镇内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众多，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扎记古建筑群、王稼祥故居、王室宗祠，国家4A级旅游景区桃花潭扎记，国家3A级旅游景区王稼祥故居等著名旅游资源。桃花潭镇文旅办主任杨婷介绍说，
9: 桃花潭镇域范围内现存元明清文物古建筑170余处，建筑面积25000余平方米，另有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著名诗作多篇，活动遗迹多处。2012年被评为安徽省最佳旅游乡镇，2013年荣获安徽省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014年被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级生态乡镇，2015年荣获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2016年荣获全国美丽宜居小镇。
8: 位于桃花潭镇的国家级生态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扎记村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末清初鼎盛期，人丁数万，屋舍鳞次栉比，连绵数里，后因自然摧残、冰火损毁，虽繁华不在，但扎记仍遗留下从元至清文物古建筑近150处。古建筑有祠堂、民居、村门、古塔、露亭、牌坊、石桥、古街和殿庙。桃花潭镇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历史上曾孕育过西晋宰相翟文选、东晋吏部尚书翟友、唐天宝监泾县县令汪伦、唐玄宗朝秘书郎万钜、明朝监生翟大初、乾隆甲辰进士池州府教授翟绳祖等，清代书画家翟深、翟梦清、翟廷奎、翟坤等，声名显赫的文坛大家李白、文天祥、杜荀鹤等也曾漫游此镇，留下不少题咏，而使桃花潭誉满天下，闻名遐迩。桃花潭镇后岸村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的故乡，位于后岸街道的王稼祥故居是一座普通的皖南民居，三间两厢，前有庭院，庭院有花圃，其间花木杂错有致，一厢为书房，简洁雅致，窗明几净。王稼祥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桃花潭镇文旅办主任杨婷介绍说，
9: 故居陈列了王稼祥青少年时的生活学习用具和他一生中主要革命活动的照片。故居的另一组成部分王室宗祠位于后岸村柳溪路，建于清代，宗祠五营三进，坐东朝西，建筑面积494平方米。前进大门内凹，屋后天井中部有10余米长的过道，大厅正中悬有王室宗祠木匾，方形天井下有金水池、荷花、狮子柱头，3到6级石阶通后进，后进为寝楼，整体保存较好。
8: 在古诗《赠汪伦》中，李白与汪伦息息相别的地方就在如今的桃花潭风景区。桃花潭风景区位于泾县桃花潭镇境内，南临黄山，西接九华山，是一处久负盛名的国家4A级风景区。走进景区内，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它那如梦似幻的美景和古老淳朴的人文景观吸引。桃花潭镇文旅办主任杨婷介绍说，
9: 桃花潭景观历经唐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和新中国逐渐形成，原先十分秀丽的自然山川景观，加上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的人文景观，形成了今天处处见景、景中住人的桃花潭风景区。桃花潭风景区内古建筑、古遗址遗存丰富，老街

0: 宗祠、阁楼、门坊、古塔、府地、民宅遍布。景区景点有文昌阁、翟氏宗祠、南阳古镇、踏歌岸阁、怀仙阁、万家酒店遗址、万村老街、义门、彩虹桥、汪伦墓、扶风会馆等。
1: 清新秀丽、苍峦叠翠的皖南风光，保存完整、风格独特的古代建筑之外，桃花潭风景区还蕴含浓厚的文化底蕴。继李白来过之后，历代许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留有大量诗篇。说到《赠汪伦》这首千古绝唱，还有一段流传至今的趣事。相传在唐玄宗年间，泾县豪士汪伦听说大诗人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冰洋家，于是修书一封给李白，信中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接信后，闻之有美景美酒，加上同窗好友万句也是世居桃花潭，便欣然前来。李白来了以后，没有看到所谓的十里桃花，也没有数量众多的酒店。汪伦听了微微一笑，解释说：“十里桃花是指十里外的桃花岭，万家酒店是指万姓人家开的酒店。”李白与汪伦、万句游山玩水、喝酒吟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桃花潭的美景美酒让李白诗兴大发，在此游玩期间共写下12首诗，并在临别登船的时候，因感怀汪伦、万句的真挚情谊及当地人淳朴好客的民风，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唱《赠汪伦》。后人为纪念李白来过桃花潭，在送行李白的地方建造了踏歌岸阁，在桃花潭西岸建造了怀仙阁，使《赠汪伦》一诗广为传颂。秋日清晨，桃花潭畔，一层雾，一泓水，古村古桥古树映衬其间，宛如一幅世外桃源的山水画卷，吸引着游人们来到这里听千古绝唱，赏世间美景。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3-2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岭几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自然的恬静与和谐。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那些不经意哼出却想不起歌名的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旋律深入人心，而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歌曲本身，而非歌手和歌名。这些歌曲可能因为其独特的旋律、感人的歌词，甚至于独特的特定时刻的情感而联系，被广泛传播和喜爱。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能会忘记它的具体信息，只能通过哼唱来回忆。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赵磊，我记得。

这首歌的歌词开始描述新生儿带着前几世与母亲有关的记忆来到这个世界，又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母亲与之相关的记忆，所以注定失忆着相遇。中间一段歌词是描述前面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关系，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忆着相遇，

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是容祖儿演唱的歌曲，汪苏泷创作词曲，2022年7月21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很多人认为这是汪苏泷的歌，歌曲的确是汪苏泷创作，甚至有的时候汪苏泷自己都会忘记，可是永远都要记得这首歌的原唱是容祖儿。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中妙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我们甚至叫不出名字，但是无意之中却总是能够哼出这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里是迷上音乐夏天的四方歌时间，这首歌来自龙猛寺宽路的五家坡2021。

2019年12月31日 吴家坡2021首次发布在哔哩哔哩网站。 这首歌是龙蒙斯宽度演唱的一首金歌，由李欣彤、曹禺编曲，一经亮相就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也让很多音乐爱好者翻唱演绎。流行音乐和戏曲的完美碰撞，创造出经典而且唯美的音乐作品。

歌曲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小时候的毛毛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的，他发现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对于那些泯然众人的感觉，让他觉得很难受，他觉得很不甘心，却无能为力。在毛毛面临大学毕业时，他试图逃离现状，又不知去往何处。 2016年，毛不易在杭州地方医院实习时，他开始写歌，他把这样的自己写进歌曲《像我这样的人》中。

0: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1: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

0: 欢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8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儿裹身，一口下去。

0: 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这首歌也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十二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就找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制作人张一帆受到电影《月老》的剧组邀请定做主题曲，透过导演九把刀口述的剧情画面，他一直觉得韦礼安最为合适，为此呢，他邀请韦礼安一起创作主题曲。两人创作的时候没有任何电影画面的参考下，只从故事大纲去想象虐心的电影情节。张一帆先用配乐逻辑去揣摩电影营造出的音乐氛围与情绪张力完成编曲，然后两人讨论之后就完成了《如果可以》的小样。

0: 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

0: 衣服会多一点，因为这种衣服其实你是用来去发现它是因为不粘毛的原因。
1: 是没错。
0: 你知道我发现这件衣服的好处是什么吗？它不吸汗，啊、就是比如说小朋友，
1: 它吸汗，它是蒸发的比
0: 较快，对对对，
1: 它不会粘在身上。
0: 对对对，它就是不会让衣服，就是我们初中话讲，就小孩淌一身汗的时候，衣服还扒在身上，嗯、不会。我因为小朋友现在有很多的体育课程，还有运动项目，他们就穿这个的话，就是凉的也快，干的也快，就是那种感觉，
1: 是是是
0: 啊。
1: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滁州。都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31发布的这个蓝色暴雨预警信号。
0: 是的。
1: 受上游回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的南桥区、乌一、腰铺、诗集、沙河、黄泥岗、猪笼、大柳、张广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降水量仍达50毫米以上啊，请注意防范了。
0: 是的，这个又杀出了一个回马枪哈，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哈。今天我在群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家里面的朋友就说了，说拔海豚拔海豚，听名字这么萌，你怎么这么凶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
1: 看到好多人就是那个 P 图，把一个白色海豚 P 在路中间。
0: 对对对对对，抓住了啊，抓住了哈。好，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是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哈，东北风3到4级，阵风是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了啊。
1: 没错，这个温度真的是非常。我今天来的时候就感觉很冷。
0: 是。
1: 我就出门。
0: 他进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冷。
1: 我本来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打算披件外套的，结果我忘了。
0: 哦，你骑车来那是会冷的。
1: 对对对对，我本来披件外套的，这两天真的是要加件外套了。这个在外面的时候，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具体的一个这个安徽省方面的一个情况了啊。安徽省方面的一个预报。全省呢是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那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呢有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啊，全是雨。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明晨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了啊。
0: 是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挺适宜的。像这两天有的人就说，
1: 想出去玩，但没想到这个台风又杀回来了。
0: 对，但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听众有一个听众，我看到他的评论说，这个天唯一的好处，昨天我们家用了0.2度电。就很省电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电确实是很厉害。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听众他也是说到了，说今年夏天首先就是秋天来的，就是讲夏天本身就来的比较迟，因为我们6月份那时候也下了不少场雨，对不对啊？
1: 是是。
0: 然后还没开空调开多久呢，然后整个就是又变成了像现在一样哈。所以很多人会说，我还昨天看到网友一个评论特别好玩，现在不是已经到8月中旬了嘛？因为今天也都8月14号了。然后呢，有一个网友他说了，白海豚你继续下，有种你就下到26号。然后网友说，是你要军训了吗？他说是的。然后他说，那你放心好了，他是下不了那么久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后来才看到很多像高中啊或者高三的孩子，他们可能上学会早一些，然后有一些大学生的话，他们也会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尤其是大一来讲的话，会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去，然后会军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雨就目前就在安徽来讲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周末结束，下个礼拜还得静待观察了，对不对啊？
1: 没错，没错。好，今天的话题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刚看到点歌的话，哇，瞬间是4-5条点歌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跟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衣服材质，包括我们昨天聊到手机都有关系啊，是跟价钱有关系。其实我们现在人对这个价格其实挺敏感的啊，那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呢？哎，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了这种现在的这种新材质的这个速干衣，很多人印象当中这种所谓的合成布料，就是那种什么化纤，然后以前什么的确良，这种东西
0: 的确良，
1: 对，而且很便宜那种。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的，
0: 不便宜的。
1: 现在这种合成材料算是高科技，它便宜的可以很便宜，它贵的甚至比什么羊毛啊一些什么很特殊的一些材料还要贵，就看你这个要求是什么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现在很相信科技的力量，我发现现在这种真的是比棉的还舒服，而且比棉的透气，
0: 对对对，
1: 而且比棉的有版型就不会皱啊。
0: 对对对，就洗完了之后其实它还是更加容易干一点。你的确凉衣服也很容易干，它也有点像速干衣的那种感觉了，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东西跟我们印象当中不一样了。那什么东西你发现，哎，它居然卖这么 么贵，
0: 是、啊、
1: 但是你买完以后又觉得哎，贵有贵的道理了。
0: 是的，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留言哈。其实就是印象当中有很多东西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你让我突然说我要

0: 思考一下，我要给我到时候要给你几个惊艳的答案，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来关注到我们顶哥吧，前面的王谷雨在节目的这个十一点的时候就点播了一首歌啊，叫刘德华的《冰雨》啊，今天雨确实是这样，就是又。
0: 这个冰雨首先非常适合闲城，因为冷冷的冰雨就在他来的路上狠狠地拍他。
1: 对对对，我还好哎，就是我今天是就是我戴了那种眼镜，就是防、就整个脸都被罩住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点，就是人的生理反应真的非常有趣。我明明知道那个雨打不到我的眼睛里，
0: 那你就会眯着。
1: 对，那个眼我的眼睛老动，你知道吗？
0: 保护着你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这个适合今天雨天气的刘德华《冰雨》。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刘德华《冰雨》啊，如果你也有想这段时间想听的歌，在雨里静静的听听的那种歌曲哈、欢迎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点播了啊。
1: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了外面在下雨，然后我们的56群，我们的雷叔啊，叫雷打不动啊，他就是发了一个照片，叫阳光明媚。我看了一下，他是在外地，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地方，
0: 那你应该离得挺远的吧？我感觉这江浙沪、江西什么，
1: 对，都好像在下雨一样，对不对啊？然后我看了一下，我朋友圈也有一个人说什么的，说我刚刚在外面玩旅游，外面阳光普照，然后我一看，哦，果不其然，他在北京。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刚刚我们就是这个歌曲之间还跟无双在聊，中国目前这个真的是工业狂魔、啊，
1: 对，
0: 工业就是基本上除了那些就是卖那种品牌定位的奢侈品以外，其实它的大部分产品性价比都可以说是很高的，
1: 对，
0: 而且是真的是一个价格一个就是一个使用的体验，一个产品的体验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跟大家聊聊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呢？
1: 比如说我们的听众啊，这个叫杨洋55群，他说黄金，因为足金和18K金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真的绝对是这样的、哎。
0: 我就想起了这个每次黄金涨价的新闻，这两年频频有黄金涨价的新闻，每次看到我会想起我们有个听众，他每个月都会买一颗金豆。对吧、
1: 啊？对，不知道最近他有没有在购入了啊？
0: 对，我想这么多年是攒了多少钱啊？
1: 是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抱猫睡觉的鱼。哎，他说了一个我没有吃、没怎么吃过的东西。猫山王。
1: 榴莲，它是榴莲，
0: 对，
1: 我也没吃过，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来给你评价这个榴莲贵有贵的道理啊。
0: 只吃过一次，就是猫山王做的那个
1: 班戟，是不是？或者说是
0: 不是那个披萨？
1: 披萨，对不对啊？然后我看到一个网友他评论叫做 iPad， 虽然说我买的也不贵，但是真的好用。用的已经用了8年了，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如果苹果手机的话，它出的话出到17代了，对不对？但 iPad 其实没有多少代，iPad 我们家买的是8还是9，现在应该在出的是10，但是它不会说一年出很多很多，
0: 是是是，
1: 它其实还挺经用的，主要你不就盖个泡面盒子吗？你说是不是？
0: 对，真的就是你看像这位听众他觉得 iPad 很值，我觉得 iPad 就很不值，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iPad 是年会拿到的奖品，就拿回来用了两天，再也不用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东西那么重，你举在手上玩呢，你又觉得累，你放在那儿呢，你又动不了，你
1: 看，就完全两样人。
0: 对，
1: 叫我们家有孩子的，我的天 ，iPad 姐就我。狗命，你知道吗？
0: 就是他最爱的玩具，是吧？
1: 对，也不是，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呢，他上小学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儿童手表，但是呢，他们经常会，你应该记得有一段时间，他好多东西是用电脑学操作的，然后他们的英语作业也是手机上面，就是他没有什么书面的作业，就不会让你写。然后一年级的小朋友呢，他的英语让你学，或者是三年级学英语，他就让你开始开口讲，然后就是有一个 APP 叫一起作业，他们就在一起作业上面听，然后读。然后可能再做一点选择就结束了。然后他一拿那个 iPad， 尤其一年级小朋友或者是三年级小朋友，就是刚学英语，很小很小，他拿 iPad 要做一期作业要很久。然后这个时候我把 iPad 给他，我只要同步我的信息，同步我的这个登录的信息就可以了，他就可以在 iPad 上面玩很长时间。就我经常会小朋友拿我手机做作业的时候，我在旁边，你知道吗？没有了手机就没有我的一个器官了，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然后再加上虽然说我给小朋友在吃饭的时候尽量不给他看手机，但是如果在外面真的非常吵的时候 iPad 拿出来，他那个屏幕又很大，小朋友很安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我觉得 iPad 很有用的原因、啊、
0: 是真的是啊，每个人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1045说看病和吃药啊，这个也有想聊的、
1: 这个、对，
0: 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果深，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6: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7: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贵有贵的道理？
2: 是的，不少听众都在给我们留言哈。其中我们一位听众他就说到了，就是特别民以食为天的感觉。他说老母鸡，然后还说了一句话，说有什么用，又不请人家吃。我跟你说哥，不是不请你吃，我家这两天也没炖，主要是
1: 老母鸡我实在没有，老乡鸡行不行？
2: 老乡鸡我觉得很好，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很喜欢吃老乡鸡，
1: 我很喜欢喝老乡鸡那个汤，就它真的是原汤，它不会加很重的那种料。
2: 对对对对对，我有一次跟贤成，我们两个在单位就是吃工作餐，我们最后决定老乡鸡，然后老乡鸡最后统一一定会，就我们可能吃的菜品不一样的话，
1: 是
2: 但是共同点就是会点了两鸡汤。
1: 但是我告诉大家，老乡鸡不便宜哦，
2: 不便宜。
1: 老乡鸡是目前中国快餐类最客单价最贵的一个品牌。
2: 但是其实一些家长愿意为它买单，
1: 对对对，
2: 因为如果说与其吃糟七糟八的也要花钱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不吃一个健康还很营养的呢？因为我上周的时候带小朋友去五月广场上课，上完课的时候其实已经大概我们是七点钟上课，吃晚饭呢有点早，因为六点多你肯定就要大家出门，那时候吃晚饭有点早，然后呢吃过又要蹦，所以我就没有带他吃早饭吃晚饭，然后吃完了大概在8:15左右我们就去老乡鸡。
1: 没错，
2: 就这我遇到了不少同班同学来吃老乡鸡的，就你会觉得好像与其让他吃别的就这个还是真的健康一点
1: 的。是
2: 的
1: 是的。好，来关注到我们另外一个听众9979，这位听众他会留言说，哎，这也是吃的，臭鳜鱼。
2: 臭鳜鱼，
1: 我跟你说我除了在黄山红村外面那个农家乐吃过一次以外，我对他念念不忘。但是我在任何地方吃都极致的那种香气扑，
2: 我懂
1: 那种极致的味道啊，但是我现在吃特别是滁州的都特别咸，极致的那种香气扑，
2: 我懂
1: 那种极致的味道啊，但是我现在吃特别是滁州的都特别咸，我不知道为什么
2: 是因为滁州的臭鳜鱼都是被腌制过的，
1: 对，就腌很久了，
2: 他们那边
1: 可能当时腌就都是过，就腌好了就吃，
2: 对对对，
1: 我们这边可能运过来，
2: 对储存啊干嘛
1: 盐放很多，
2: 是，但是不得不去承认臭鳜鱼真的好吃，但是你说这个跟越贵来比，对，它跟普通的鱼的价格来比的话它是贵一些的，
1: 是是是是是，
2: 我记得一条臭鳜鱼如果做得好的话100-200块钱一条，有的上店有的菜就是
1: 100块钱一条鱼，
2: 有的
1: 100大几都有，
2: 对，有的饭店是会卖这个价格的。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么么哒，他也紧接着留言说老母鸡汤，就跟我们聊到了，对，
2: 是啊，老母鸡汤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说这个贵有贵的道理，我其实想到的其实真的是吃的很少，其实还挺多是生活用品的，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你才能对比出来你贵有贵的道理，那好吃的东西肯定是，那不仅是口味上健康上，但是贵有贵的道理就是你在使用上是明显能感觉到很不一样的。那我也特别想说一个，就是刚刚有听众就是说到的贵有贵的道理的东西，
1: 咱们来关注这个这个就有点不讲道理了，但是是一种感觉啊。什么感觉呢？他说喝星巴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悠闲的，喝瑞幸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牛马。
2: 这句话讲的是对的，他就是牛马，对不对？
1: 对啊，这喝咖啡不都是牛马吗？
2: 是是，但他觉得喝星巴克的时候是一种
1: 享受。其实我觉得瑞幸和星巴克的价钱不是差别不是很大，现在因为星巴克也降价了，
2: 9.9关键是啊。
1: 对，好，那我觉得你要喝，我觉得吧，可能喝星巴克和喝那个幸运咖的时候差别会很大的。
2: 哎，对，
1: 他可能不知道幸运咖，但是滁州现在开挺多的，好几家了，
2: 是蜜雪冰城，
1: 对，是蜜雪冰城旗下的，所以特别便宜，几块钱一杯咖啡，
2: 对对对对，
1: 你喝了我感觉也没什么区别，
2: 没啥。
1: 我说真的，我喝那个瑞幸，我喝过一次那个幸运咖，包括那个叫库迪，我喝他们的咖啡跟我家买那个很贵的罐装100多块钱一瓶的，没什么区别，
2: 没什么区别，
1: 我跟一点区别都没有。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包括刚才还有一个听众说水果，说哦10块钱三斤的橘子和12块钱一斤的完全不一样，你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买我也带给 历长了，就是那个金桔
1: 啊，
2: 因为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我三姨非常喜欢吃金桔，然后她那个金桔呢是直接皮儿都不用剥的，直接洗了就可以吃。
1: 对，我咬的时候我很震惊，因为特别甜，因为我印象中金桔是
2: 酸
1: 的那种。
2: 然后我为什么说它也有贵的贵的道理呢？就是这是听众让我想起来的啊，因为我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就买了，比如说我是在水果店买的，然后他告诉我说这个特别好吃，我就买来送给朋友了。然后呢，我们家亲戚，因为它一颗包装好的，其实一盒里面大概也就12个左右，很快就吃完了。
1: 是是是。
2: 然后我们家亲戚呢，他就吃完了之后自己想逃，他就说我就在直播间看到有人卖那个金桔的，

0: 他就买了多少多少钱，就是他是买29.9元，
1: 是是是，
0: 一筐回来。
1: 对，
0: 他说真的不一样，
1: 哎，
0: 口感、
1: 这个
0: 汁水就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关于水果这个贵和便宜啊，就刚刚说进去可能很多人没吃过，我们就说一个西瓜、
0: 嗯、啊，西瓜 对,
1: 对。这两天很多人看到那个路上，嗯，就拉车那个瓜，可能几毛钱一斤，现在8-9毛啊，
0: 嗯、对对对对，
1: 一斤。但是你
0: 是不是都叫什么什么沙什么瓜？对，
1: 对
0: 不
1: 对，沙西瓜还是什么张广那种？
0: 张广的那种什么沙西瓜？
1: 对对对，你觉得买来吃也没问题啊，也很好吃啊。但是你就是稍微再加点价格去买2块钱左右的那个西瓜，你明显感觉不一样。
0: 那个是8324吗？
1: 嗯，
0: 就是2块钱左右。
1: 2块钱左右，我就感觉它
0: 麒麟瓜。
1: 首先，它这个瓜特别圆，里面那个肉特别多，嗯、其实就它特别脆。
0: 嗯，
1: 它怎么不会像我们那个几毛钱买的那种，就看缘分，有的脆，有的就是特别瓤
0: 瓤的那种啊。
1: 哎、对对对
0: 啊，是。然后包括我还看到有一个网友他讲的这个，我狠狠的点了睡衣、内衣、内裤3件套。他这个睡衣、内衣、内裤啊，包括我这个作为就是妈妈来讲的话，包括在我床上用品，就比如说
1: 是是是
0: 床上几件套，你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价钱贵一点确实是不一样的。你当然也有便宜好用的，但是总体来说你买稍微贵一点的踩雷会少一点。
1: 是是是。
0: 我那天看到一个博主分享一个东西，你知道最近夏天很流行什么吗？老粗布。就是他就说这个老粗布你躺在上面很凉快，因为他没有什么棉嘛。然后但是那个人呢就说了，这个老粗布唯一的不好真的很个人。他就拿了一个那个银行卡就刷了一下，说你们来听一下，刷在我身上啊，没有声音。
1: 哎对，
0: 然后刷在
1: 粗布，
0: 刷在他的那个老粗布上面。你用过砂纸吗？就是那种擦擦擦擦，
1: 有点像那种帆布的感觉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底下还有网友说，你有没有洗啊？你要洗一水，洗一水之后才会更软和。
1: 嗯、
0: 他说我妈洗了凉水给我拿过来的，他完全不能穿，
1: 对对，
0: 完全不能睡。他说
1: 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就是、嗯、就是床上用品真的是要买好一点
0: 的，
1: 因为你这人生是三分之一时间都在床。

好，接下来这首歌是豆豆哥在节目一开始说的好事成双啊，周五点一首歌来自于魏佳艺演唱的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一起来听一听。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

0: 196.6毫米，最大的是出现在凤阳板桥李二庄站39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76.8毫米，来自明光的自来
1: 小站
0: 了啊。
1: 那100毫米以上的站点呢，总共有366个，250毫米以上的站点有70个，9级以上的阵风站点有137个，这些数据全部都告诉你。
0: 是的，那么最大的这个风级呢是在南桥轻轨中心站10级，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怎么轻轨停运了，这也是停运的对原因。那过去的24小时之内呢，我市出现的明显的降水天气呢，平均降水量是23.1毫米，最大出现在全椒西王龙兴站94毫米，过去的小时雨强61.5毫米，出现在全椒六镇的东王站了啊，这是24小时之内最大是在全椒了哈。
1: 截至目前，滁州的强对流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都在生效当中，所以今天出门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就是包括我们刚才看全省天气最严重的，也就是在我们的东部了，就是我们的滁州了啊。
1: 是东南部啊，南部这个区域来关注一下啊。那预计我是今天有明显降水，但是从8月15号之后呢，我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到32度啊。
0: 是的，
1: 终于是要放晴了。
0: 对对，但是我看了一下，你看我们8月15号就是明天，可能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但是
1: 8月16号周日啊，它就是多云的天气了。
0: 然后17号也是多云，18号也是多云，然后到19号可能还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总体来讲的话，放晴是指日可待了。然后我昨天的时候还问贤成，我说贤成，咱们这天气不会就这么冷下去吧？他说
1: 不可能想太多了，
0: 你别想太多。他说你别忘了，这个每年到9、10月份还会热呢啊。
1: 11国庆才开始凉快呀。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分早晚了，就是早晚你会觉得凉爽些许了，对不对啊？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个科技新闻吧啊，怎么说呢？8月13号。腾讯音乐在华为应用市场推出了一个叫免费音乐的 APP， 没错，它这个名字就是
0: 免费音乐，对不对？
1: 其实腾讯旗下，我告诉大家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是腾讯的。没想到它又推出了一个叫做
0: 免费音乐
1: ，
0: 真的免费吗？据了解呢，该应用的核心机制就是让用户通过完成各种任务来获取金币或者直接的畅听时长，从而免费收听音乐。应用的主要功能和特色包括任务免费听、赚金币、兑换礼品，类似刷视频的刷歌等，引导用户参与互动。
1: 哎，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很简单。为什么以前老是说什么有什么什么特价版淘宝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这抖音啊，他就让你刷广告。
0: 对，
1: 其实就是把用户当成一个无情的刷广告机器。
0: 对，
1: 你帮我刷广告，你帮我就是
0: 走数据和流量好看。
1: 对对对，你帮我这在这边广告商帮我这个拉广告商，我就帮你，我给你免费看视频，或者是免费的给你听音乐。
0: 是，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听1054，想听什么歌曲立马就能给你送上。
1: 我们都把你们会员买好了。
0: 是啊，那么整体来看，它市场普遍认为啊，它应对的是字节旗下的汽水音乐 APP 所推出的这个产品了啊。然后网友说，真叫免费音乐吗？
1: 它的名字特别直白，就叫免费音乐。
0: 免费音乐不应该不用我做任务免费听吗？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我们的快乐至上在节目里开始说了啊，想点播一首《老人与海》，我记得是来自于我们海明威的一首歌曲，对不对啊？一起来听一听。哦，这个版本好像不对哎，我们来关注一下
0: remix 版本的。
1: 对
0: 对
1: 对，有没有？这个哎，怎么回事？然后下架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明明很
0: 对，有的 QQ 音乐它就没有这个版本啊。
1: 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说说，我听了一下啊，离我们当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播放一下其他的版本吧，我们来听听这个邓紫棋的这个版本，听听怎么样啊？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接下来我们聊聊电影好不好？
1: 好的。
0: 这是最近这个欢迎来龙餐馆是大火啊，我去看了一回，极力推荐给无双去看、啊、
1: 是的啊、
0: 嗯、虽然说不到满分，但是绝对是今年的最高分电影了。
1: 是的。
0: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但是呢，我今天突然看到一个科普，我觉得有点离谱、嗯、它的角度特别离谱、嗯、就是因为它是战争戏嘛，
1: 嗯，
0: 里面就很多的一些你知道吗，滋啦乱流的这个血液的这个场景啊，
1: 嗯，
0: 那这个场景呢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呢？而这个血究竟好不好吃呢？
1: 是的，
0: 这是博发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1: 对啊，就是
0: 就表面上屏幕上那些不要钱似的这个往外喷的血，有这个科普的这个杂志呢，他说
1: 他科普的是里面的一些
0: 道
1: 具，
0: 他说看电影之余、
1: 啊、
0: 脑子里突然蹦出了。

0: 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问题，这么多血在演员的身上流，嘴里喷，甚至可能糊一脸，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啥味啊？
1: 是的，难道有网友也说，难道真的剧组在疯狂的消耗过期的番茄酱吗？
0: 番茄酱应该不行吧？番茄酱没有流动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扒一扒啊。当然了，我们接下来跟电影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只是科普一下。
0: 哎、这就是电影里面的道具啊，
1: 对对对对，
0: 跟《农餐馆》这个电影关系不大了。
1: 对对对，跟我们的《农餐馆》这部电影没有任何的剧透了啊。就比如说，首先我们和大家来看一看啊，一块红布与重重特条，为什么呢？就是在如今荧幕上面这些让人司空见惯的假血，就是吐的那些假血诞生之前，其实早期的演员们他其实就是靠一块红布来表示流血，就可能比如说这儿伤了，然后那儿有一块红布、
0: 这是早期舞台剧的那种演法。
1: 对对对、就是他倒地的时候从怀里扯下一个红布捂住伤口，代表此角色已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直到观众的胃口越来越大，这种抽象写意的视觉语言才不得不改变。这个我觉得那都应该算是上世个世纪、上上个世纪的了啊。
0: 是是，那于是到1897年，你看这多久之前了啊？都100多年前了啊！1897年，由巴黎大戏院研制的戏剧史上已知最早的假血诞生，叫做那时候被称为舞台血，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电影嘛啊。他说，据说呢，这家戏院上演的故事非常的重口味，充斥着严刑拷打、断肢残臂和血液飞溅等高能的暴力场面。
1: 是的，
0: 他们是用什么原料来造这个假血的呢？
1: 答案可能会让你头皮发麻哈，胭脂虫。
0: 这有什么发麻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胭脂就是拿这种虫做的呀，它是一种虫，你不知道吧？它是一种虫子，它在东南亚特别多，它特别喜欢吃仙人掌，它就是吃仙人掌上面的那个汁液。啊，很小，非常小的虫，你根本看不出来，就是小黑点，但它磨出来
1: 就是红的，
0: 对，是红的啊，它的粉是红的啊，就是这是在东南亚，就是在亚洲国家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用来，就比如说我们古代人用那个口红纸，就是拿那种虫子来。
1: 他说左滑可以查看，你方便左滑让我看一眼吗？
0: 啊，我们是
1: 只能手机看，
0: 对
1: 不
0: 对
1: 啊？好好好啊，那么这种虫子就像刚才先生说的，
0: 你看我知道，
1: 对，是以仙人掌属植物的枝叶为食，身长仅为5毫米。此虫呢，雌虫当中哈含有胭脂红酸，可以用来为布染料，还会添加到食品或者口红等化妆品当中啊。
0: 对，他当时就把这种虫子的那个染料往水里拌一拌，那就是相当逼真的血液了。那这是早期的，那接下来又发展成了
1: 黑白电影了啊。
0: 黑白电影当初呢，就是他们为了省事儿啊，其实用了巧克力糖浆来代替鲜血，因为它看着就有点
1: 红就行了，因为它只是黑白的，它只要不红，只要是深的颜色就行了，
0: 对不对？然后它留下来呢，在这演员也能接受，为什么呢？还能吃，对不
1: 对？而且胭脂虫血浆它制作流程有点繁琐，那么在黑白电影当中，这种巧克力糖浆来代替鲜血，至少演员是不反感的，
0: 对
1: 不对？
0: 我想到一个场景啊，就是演员倒地死完了以后，到现在咔。舔一口感觉哈、
1: 是
0: 对，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种啊，这个电影影视剧里面这个假血的发展史，刚刚聊到了两种，那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跟大家再聊一聊。
1: 好，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

0: 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又是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继续回来，闲话风和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巫双啊。
0: 刚刚我们聊到了最近这农餐馆战争戏当中有很多流血的场景啊，就跟所有的这个古代这个神药啊，古代电视剧里面的神药都是麦丽素一样。
1: 仙丹。
0: 那这个假血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继续来研究一下啊。刚刚找到了，我们说是早期的这种胭脂虫，
1: 还有巧克力糖浆。
0: 黑白电影时代用巧克力糖浆根本让人看不出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它不仅有这个材料上的，还有一些工具上的，比如说让做出那种自然挂壁玉滴环修的真实质感，一个意想不到的神器就出现了，是什么呢？我们现在买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是那个
1: 挤压瓶，
0: 塑料挤压瓶，
1: 我懂啊，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就你抹酱的时候
0: 挤那个番茄酱，挤那个什么沙拉酱，
1: 因为如果说巧克力糖浆的话，它还不能够很自然的流淌，它有一点浓。

0: 无语了。但是如果这大家如果真的流过血的话，就知道他其实不会那么的，就是浓稠，对不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
1: 然后我就想到是藏在演员的身体里面挤出来，是不是？
0: 就咻一下，对不对啊？
1: 但是呢，随着这个彩色胶片的普及，我们的这个黑白滤镜就碎了一地了，给道具组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0: 嗯，
1: 道具组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以前啊精心制作的那些东西都是给黑白电影的，那现在突然、彩色电影来了，有很多东西都不能用了，
0: 是
1: 叫道具组瞬间变得焦头烂额。
0: 是，那么在彩色电影下呢，巧克力糖浆瞬间变成了一坨没有毫无生气的泥巴，为了不让观众出戏，假血必须要向真血的 KPI 的压力呈指数级的暴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迎来了大名鼎鼎的叫
1: 肯辛顿血。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可能也是为了某个人啊，哦，他就是这个道具师、啊、
0: 叫肯辛顿，
1: 对
0: 不对啊？
1: 肯辛顿呢，他自己带了一种叫做浓稠的高饱和的樱桃糖浆色泽的一种东西，在1980年的电影，你看一下跨越了100年了，
0: 100年、啊、对，这100年里面巧克力收了不少伤，我觉得啊，
1: 浪费了不少巧克力，
0: 是
1: 吧？
0: 是
1: 是。我们刚刚1980年这个1980年这个电影，大家都肯定都听说过，叫《闪灵》，那个很著名的恐怖电影，就是有这个
0: 我刚看到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很恐怖了，因为他说的是鲜血从电梯门后，
1: 这个场景你没看过吗？你
0: 没
1: 看过电影？你也看过这个场景的前一秒钟，就是鲜血涌出来前一秒钟，是两个双胞胎站在那个门那儿，然后还有个很经典的场景，就是那个怪人拿斧头砸那个卫生间的那个门，你没有看过吗？
0: 没有看过。
1: 很经典的电影场景啊，闪灵是可以说是很经典的一个恐怖电影了。那它的方法呢，是叫做黄金糖浆水溶色素，你看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啊，已经拿到水溶色素啊。
0: 嗯。
1: 然后玉米淀粉，然后这个薄荷精油等一股脑的倒入碗中，充分的搅匀，通过调节水分和淀粉的比例，让其在清爽喷溅和浓稠挂壁之间自由切换，怎么跟做菜一样？
0: 是是是，有一点不对劲，但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的感觉。那想出这个配方的人是一位英国的退休的药剂师约翰·泰尼盖特。有趣的是，他在为这款假血命名的时候玩了一个英式的双语梗，他取自伦敦的一条街叫肯辛顿戈尔街。在英文当中 girl 本身就是有淤血还有血块的意思、那么而这条街恰巧距离汉默影业的制片厂只有一步之遥了啊！
1: 是是是。
0: 那汉默影业刚才说了，就是专门的哥特恐怖的邪典大厂了啊，它就主要就是恐怖片，
1: 对、
0: 对不对？吸血鬼之类的，
1: 吸血鬼之类的啊，就德古拉什么之类的，都是他们厂子给捧红的。
0: 他们厂子专门喜欢搞这种东西，
1: 是
0: 不是、啊？
1: 是是
0: 是。
1: 但是呢，这后来啊，就是用的最多的还是另外一种这个配方。这个配方我跟你说非常的玄乎，里面都是各种化学制剂，什么氯化锌啊、什么食用色素啊，什么玉米糖浆啊，等等等等。反正发展到现在，这个血液里面的东西，哎，真不比普通的什么饮料啊、什么巧克力啊省钱。接下来我们这个其实到最后呢这个道具组啊换成了一个非常是离谱的东西，就之前研究花大心思研究都没有用了，咖啡伴侣啊，它非常像血液。
0: 就你说到这个我就不困了，我跟你说咖啡伴侣不应该是那个什么糖什么之类的东西、
1: 白色的
0: 加牛
1: 奶糖、就但是它优势是无毒且高甜，
0: 对对对、演员可以毫无负担的含上几口，然后按照导演的命令把假血像喷泉一样吐出来，或者任其顺着下巴流淌哈。
1: 哎，这个就是真的是不断的进步了啊。那到最后我们发现另外一件事，电脑特效全面入侵了。
0: 就是时代变了，
1: 对
0: 不对？
1: 假血这么传承了百年的手艺，可能就迎来它的黄昏啊。现在的影视剧当中呢，就是用一些特效啊给它做出来
0: CG，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1: 演员可能只要在嘴里含口水，
0: 对，
1: 后期特效就能把它做成很逼真的这个血液、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你看，这就是电影的发展史，其实也蛮有趣的哈、啊。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0: 就是包括刚才这个图里面贤成刚才给我看了一下，因为他有看过胭脂虫，然后我没有看过嘛，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他就说、
1: 你平常看就是一个小黑点，
0: 哎，对对 对， 对，因为他小、然后就有网友就觉得说这个胭脂虫感觉还挺好摸的一样，不要，它其实没有什么危害吧，对人体，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其实现在我跟大家说啊，你现在这个旅拍的服 服务非常的到位，
0: 嗯，
1: 就很多人专门飞去云南，
0: 嗯，
1: 拍什么呢？
0: 嗯，
1: 拍那种原始
0: 大片儿，
1: 狼人、狼少年那种感觉。
0: 哦、
1: 我真的这

0: 那种黑的发亮的那种大马，给踩在脚下，然后那个捷克狼犬让你牵着。
1: 贼帅是不是、
0: 特别帅啊，我都想拍飞过去拍，就两三千一套。
1: 是的，有用吗？就是有拍婚纱吗？拍什么？
0: 也拍，
1: 就个人写真也拍的那种，
0: 也拍，
1: 对不对？
0: 都拍了、但我想提的是，就现在这种就影视化下放，就是你每个人都可以体验这种。
1: 是的，
0: 哎，说不定还能喊口假戏。
1: 是的，是的啊，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这个时间掌握的非常好啊，11点应该是1:20的时候说：“中午好，两位主播，我想今天点播一首余文的《刺猬》，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0: 那将来时间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是来自于余文演唱的《刺猬》，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啊，一起来听听。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听众点播的于文文刺猬哈。其实我听于文文的歌不算太多，体面就是一首。
1: 对对对，但是于文文他确实他声音非常独特，很多人也非常喜欢他的这个歌曲。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贵有贵的道理。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尾号830的这位车友，他说羽绒服。
0: 羽绒服，
1: 哎，这个
0: 是，这个充容量还是有一些讲究的，
1: 对不对
0: 啊？
1: 但是说实话，就刚刚我节目还是一期节目开始提到的，像这个合成材料太牛了，
0: 对，
1: 就有的就是没有羽绒服那么贵，不用填那么多绒，但照样就很
0: 对，很舒适。
1: 对对 对。
0: 然后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就有一段时间，现在他的学校里面也出了一些联名款的这个羽绒服，
1: 之前那个什么人大的
0: 、对，他的那个充容量和价格
1: 卖的特别火，
0: 对啊，真是很厉害。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听众讲的，什么样的价格就能够有什么样的回报嘛，对不对啊？
1: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

0: 东风啊，他说城西水库泄洪了。
1: 是的，
0: 哦，确实，
1: 水应该是多了啊。
0: 目前城西水库已经开闸放水了，啊，提醒大家，咱们还是注意安全啊，不要去凑热闹。
1: 是的哈。然后包括好像说到了我们第一号的这个洪水也是形成了啊，在我们的安徽啊，也是我们全椒楚州这一边的啊，所以大家啊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因为如果你靠近城西水库那边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好吗？
0: 是，先来关注到我们包括华信里的说手机。贵的好，那当然是了，这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功能
0: 而且说实话，我了解了一下，就比如说像小米啊、vivo 什么之类，他们现在他们卖手机是不怎么赚钱的，他们怎么赚钱呢？就是把你们带到他们的这个
1: 店里面
0: 、你卖一些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什么拖地机呀、啊哦、什么加湿器呀、啊嗯、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它毛利会比这个手机会高很多
1: 哦。哎，我这两天就是有去比如手机店，然后他们我是在华为嘛，因为最近买了蛮多东西在华为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其实包括卖耳机的利润都比手机要高一些。
0: 嗯，是
1: 因为它这个智能的东西，它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它多
0: 太卷了，太卷，
1: 对，太卷，而且它芯片也自己在涨价，它多少东西就是搭配了它多少。
0: 其实就跟现在很多那种商超一样，你去比如说盒马或者是什么山姆，他们就是9.9的牛奶，然后十几块钱
1: 鸡蛋，对不对？
0: 鸡蛋，嗯，他们这个为了就是把你先拉进来
1: ，对，那时候
0: 然后其他东西赚你钱，
1: 对，那时候不说吗？这是山姆或者是盒马的叫什么三件套，穷人三件套。然后有网友说去有没有适合我买的三件套？我想跟各位讲，你去了之后，你买的可不是这三件套了，
0: 对
1: 不对？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

0: 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十一月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十一月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店里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好，各位小朋友啊，下面大家
2: 一起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在节目的末尾呢，我跟大家聊最近火的一个网络梗啊。
1: 是的
0: 啊，这个叫维持不住人形了。
1: 这个刚才行程说特别能形容无双的状态啊。因为我今天来的比较早，然后工作了一下，然后现在就是确实是很困，因为正好时间点我是从早晨然后穿过了中午到现在，
0: 一直到中午。对，你像我们中午不吃饭，然后这里天气又冷，
1: 对，然后
0: 光线又暗，哎呦，说的我们饥寒交迫的。
1: 而且你不觉得行程现在应该不能算中午了，算下午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刚才一进广告的时候就躺在旁边维持不住人形了。
0: 这里的人形呢形容一种精神饱满的社交状态，而维持不住人形了啊，则精准捕捉了低精灵人群社交中突然断线的各种情况。
1: 是的，
0: 比如说聚会开始半个小时还能谈笑风生，一个小时开始发呆走神，暗自口

0: 右手倾听对话，3个小时以后已经靠在角落里失去了表情管理。
1: 哎，但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要么就再累一累，你就麻痹自己了，我跟你说，对吧？
0: 是是是。
1: 那么这种电量告急的状态呢，在一整天社交高强度的工作后，尤其看这个地球超新鲜里面一个明星说的，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就是其实他说的也很对，形容的就是我们今天不要光说不做，要去把它做会更好一些。
0: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今天这个下午下班都能回去好好休息，
1: 嗯，
0: 去修补一下自己的人体，说的跟画皮一样。
1: 是的，
0: 周末回家
1: 缝缝补补是吧？
0: 回去补一补，周一回来又是一条好人，
1: 好汉，又是一条好皮，是不是啊？哎，不过真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这个雨，真是让我们很困，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来关注一下啊，其实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气象方面的。前不久我们跟大家说了嘛，我记得是本周二号，对对对啊，上
1: 周
0: 五，哇，已经过了一周了，天哪！
1: 你忘了吗？那天的奶茶量都爆单了，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啊，上周五就已经立秋，但是有人说，为啥已经立秋了，这个天气还这么热呢？还没有入秋呢啊？
1: 嗯，啊，我们滁州入了，
0: 是因为台风的原因。
1: 对，你们那儿没入吧？我们这儿入了啊。
0: 是是是，但是立秋是节气上的这个秋天啊。
1: 对，
0: 老祖宗通过看太阳、看物候定的，而气象学里的秋天要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
1: 哦，
0: 才算是真正
1: 入秋。那这两天其实最低的温度还没到这么低。嗯、我昨天晚上看了，临睡觉的时候，我们家空调上面可以显示屋外的温度。昨天滁州室外就是最凉的时候23度。那这样讲的话，其实还是不到秋天的，
0: 对
1: 不对？
0: 这个标准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比如说冬天的标准是，就是连续5天低于5度、
1: 嗯，
0: 我记得就平均气温啊。
1: 嗯、
0: 我记得夏天是28度。
1: 嗯，
0: 就是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啊。那至于立秋后那阵秋老虎，确实比夏天还难熬，高温没退，湿度还在，体感温度蹭蹭蹭的往上窜啊。
1: 嗯，
0: 其实提醒大家，就是马上过两天也天晴了，
1: 是的，
0: 咱们防暑降温还是不要停啊。
1: 对，因为这个。太阳又回来上班了啊！他休息了一个礼拜哈，
0: 离真正的秋天还早着呢。
1: 是的，好，我们看到时间13: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
1: 明天见，好不好？
0: 啊，
1: 下周见。
0: 明天见什么？
1: 下周见。
0: 我是后天，
1: 你是后天对不
0: 对, 对, 对, 对？
1: 我应该要到下下周的样子。
0: 好，
1: 啊、
0: 那我们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

0: 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0: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的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景区为什么不建议带走盐块？网传的这个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是真是假？景区湖盐和食用盐到底差在哪里呢？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青海察尔汗盐湖今年暑假日均接待的游客超过20,000人次。伴随客流高峰，网上的检验攻略相关内容播放量破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检视现象。景区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进入旅游高峰期之后，确实有游客检验，高峰时一天能劝阻7-8起，大部分是孩子装上1-2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他们都是以劝诫或者是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勿带天然盐块，
1: 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盐粒它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它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以后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那必将会对这个景区的整体的景观会有一个损害。第三个呢，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易保存，到了内地以后，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会出现潮解，会对您的物品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2: 有人算了一笔账，察尔汗盐湖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氯化钠储量超500亿吨，游客能带走的量跟总储量相比微乎其微，这个说法靠谱吗？
1: 因为盐湖的景观的形成，它是需要10,000年的时间沉淀，我们每一个游客在捡拾的过程中话，它对景观的这种破坏，会影响后来游玩的这个游客的这种游玩体验，捡拾以后也会形成新的这种坑坑洼洼，会出现卤水反渗，会增加游客滑跌和皮肤被划伤的这种风险。
2: 吴光亚介绍，在景区游客中心文创售卖点可以买到经过安全处理的盐类纪念品。
1: 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游客的需求，并在景区设置了相应的文创店，文创店能够给大家提供进行过脱毒固化的这个盐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让大家在领略察尔汗美景的同时，能够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独特的记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性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工程师陈翔解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中的杂质成分，

0: 盐分别溶解，那精致盐溶液清澈透明，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显示，天然盐块镁离子含量超过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此外，就网传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陈翔辟谣称，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此说法毫无科学依据。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陈翔解释，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在于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标准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要达到97%，精致盐要达到99%以上，对杂质有严格的限量要求。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出厂。而游客随手捡的原盐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杂质成分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游客来说，捡一块盐是小事儿，但对这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乎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的留纪念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我们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近日，合肥市新站区居民刘先生发现儿子状况异常，精神恍惚，走路不稳，甚至到了要住院的地步。仔细盘问之下，孩子最终坦白了吸食笑气的事实。得知此事之后，刘先生深感事态严重，立即拨打报警电话举报。接到线索后，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环食药大队迅速展开侦查，在摸清了嫌疑人完整作案脉络，抓捕时机成熟后，民警果断出击，成功将涉嫌非法售卖笑气等违禁物品的犯罪嫌疑人万某某抓获归案，当场在其车辆内查获罐装笑气共计56瓶。根据嫌疑人万某某交代，他采取线上接单、线下送货的隐蔽交易模式，非法牟利。因其售卖的笑气瓶外包装精致可爱，迷惑性极强，深受部分年轻人群体的追捧，暗藏极大的安全与健康隐患。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常温下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会引发短暂性快感，或导致面部肌肉失控，露出不自主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
2: 大家知道吗？在青少年容易滥用的成瘾性物质中，依托咪酯、右美沙芬、曲马多、三唑仑以及笑气等成为了滥用较多的品种。笑气究竟是什么？如何识别和防范？在2026年度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青年论坛候选人全国面试选拔活动中，考官们对参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选手的回答。
3: 笑气是一种化学物品，如果去过多的使用笑气会使人产生幻觉，如果使用多了会让人会产生窒息或者休克。然后校园的这种笑气，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去预防的。包括学校里面其实会有一些相关的座谈会以及讲座，然后包括我们学校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去在学校里面宣讲，去减少去增强大家对这个毒品的认识，然后更好的去防毒拒毒。
4: 笑气呢，它作为一种类似新型毒品，首先呢，它会通过化工合成产品大量批量生产，然后呢，青少年由于随处以及合群等以及好奇心等大量心理，他们可能会在酒吧以及等各种社会群体中，在无意中会碰到这种类似的新型毒品。 然后其中呢这种

0: 新毒品具有十分强的成瘾性。
1: 下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2: 笑气呢，它的主要成分是一氧化二氮，沼气呢被用于口腔科的麻醉，因吸入后会令人发笑而得名。除了医疗用途外，该物质还被用作汽车的助燃剂、火箭的氧化剂以及食品行业的奶油起泡剂等。一氧化二氮呢，首次被报道是在18世纪末，之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一氧化二氮的一系列药理作用，并开始通过混合空气或者氧气将其应用于临床麻醉的手术中。目前笑气已被我国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进行监管，吸食或非法制贩笑气均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滥用笑气具有较高的危害性，由于国内滥用的笑气未混合氧气，在大剂量吸入后会导致弥散性的缺氧，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急性的缺氧死亡。长期吸食后会导致血液中维生素 B12 的缺乏，并进一步诱发脊髓退行性的病变，甚至导致瘫痪。近年来笑气出现在一些娱乐场所，在年轻人中悄悄地流行。近期国内查获的笑气主要是以这种便携式的钢瓶为主，很多人受好奇心的驱使开始吸食笑气，认为其不属于毒品，但事实上它的滥用危害几乎等同于毒品。大量吸食后会产生致幻、视听功能障碍等一系列的副作用，严重的会造成瘫痪甚至危及生命。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

0: 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4: 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9: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时倒在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呢，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那保险责任的范围到底如何认定？保险条款中的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司机准备给电动汽车充电时发生猝死，到底该不该理赔？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李先生从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个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

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平台订单记录显示，从2023年10月26号起，李先生几乎每天无休地去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接单，直到晚上10点结束。不幸发生在2023年12月23号下午。证据显示，当天15点54分，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后，驾车至快速充电站为车辆充电。下车后仅1分钟，他便因身体不适蹲在车旁，挣扎着站起来，又于2分钟之后倒地，于当天的16点23分不幸猝死。法官助理李慧峰讲述，李先生去世时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以及3个未成年子女。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是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么保险期间该如何解释呢？法官毛建忠认为，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的定的保险期间是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作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法官表示，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法院还认为，从李先生发病时间看，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时的身体形态、走路姿势已经出现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形。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法官毛建忠强调，网约车司机的工具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对于这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而不应在空间上、时间上机械地予以割裂。本案的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续、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需牢牢把握上述理念，同时在法律框架之内对特殊群体予以适当保护。今年7月1号开始，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以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表示，网约车司机要主动了解相应政策的变化，遇到事故时及时固定事故证据，保存

伤害材料，以便于后续索赔。同时，网约车司机通常工作强度都较大，职业伤害又难以察觉，司机在工作中要避免疲劳驾驶，在身体不适时要及时就医。何刚对网约车平台也提出了建议，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关怀，自觉履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可以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实现对从业人员保障的兜底。当发生事故时，及时的履行申报义务，帮助从业人员获得保障。何刚建议保险公司优化产品，尤其是对于约定不明、容易引发歧义的术语，要进行特别的说明，使保险条款更加容易理解。对于符合理赔条件的保险事故，要及时理赔。

0: 陈语普法，东施效颦。我是少年普法员汪子涵。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韵，说的是美女西施因病皱眉，显得楚楚动人，而丑女东施盲目模仿西施皱眉，结果反而更丑的故事，比喻盲目模仿他人，效果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类似东施效颦的做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比如有的商家为了蹭知名品牌的热度，就把自己的商标设计得和人家十分相似，从而误导消费者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法律保护原创智慧，也制裁侵权行为。做生意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走得更远。明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汪子涵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
2: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介绍有关于防汛方面的有关知识。我们欢迎刘主任先和大家做个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
3: 请您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的法定汛期是什么时间。
4: 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5章第29条规定，本省汛期为5月1日至9月30日。该办法自1999年8月1日由安徽省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先后经过2004年6月26日、2010年8月21日、2013年8月2日、2015年3月26日、2018年3月30日、2020年3月25日等6次修正。
3: 那我们的防洪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1章第2条规定，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一是洪水成因复杂，涉及地理、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泛滥后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多方面的，防洪工作既要预防也要治理，预防更为重要。
3: 在日常的防汛工作中，单位或者个人有没有义务参加防汛抗洪工作呢？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1章第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

0: 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益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我国防洪工程设施是基础性公共设施，绝大多数是公共财产，任何公民和单位都有义务爱护和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履行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参加对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设施巡查防守，参加抢运物资、石料、堵漏、清障等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运用，要服从防洪调度。
1: 那如果发现有人在河道里建设工程设施，导致河道发生拥水、阻水等现象，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处理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二十六条规定，对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防洪标准，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这是一条硬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是为了清除河道阻碍物，保障行洪畅通。这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的强制性行政措施。
1: 好的，每年夏天下雨的时候，电视新闻里会经常出现防洪区、蓄滞洪区等等，我们这些区域是如何划分的？划分的依据又是什么的？请刘主任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二十九条规定，防洪区是指洪水泛滥可能淹及的地区，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将防洪区划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其中，洪泛区是指防洪区中尚无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蓄滞洪区是指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蓄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是江河防洪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与洪泛区不同，蓄滞洪区主要特点是人为控制和使用，防洪保护区是指防洪区中受到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防洪区划定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防洪能力提高和改变，但是防洪区一经划定应当严格执行，针对防洪区不同要求和实际情况，依法做好防洪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有关于防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 看地远于积木，青砖黛瓦的墓园中，于。

一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

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藏在滁州群山之中，被称为金陵锁钥、江淮咽喉的千年古关隘清流关。它静静地承载着从南唐到明清无数兵马、异族、商旅、文人的足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读懂这座雄关的前世今生。清流关位于滁州城西大约12.5公里的关山中段，地处滁州与定远交界的地方。这里两侧山峰高耸，中间一条古道穿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句话用来形容清流关再合适不过。关于清流关的始建时间，史料记载非常明确，它始建于南唐时期。当时南唐定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江北的泗州、滁州、濠州等地都是国都北面最重要的屏障。为了抵御北方政权南下，南唐在江淮之间的险要山口修筑关隘，清流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当时滁州名为清流县，所以这座关隘就被命为清流关。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清流关就带着鲜明的军事属性，他扼守着从北方进入南京的必经之路，守住清流关就等于守住了南京的北大门。所以历史上一直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守江淮必守滁州，守滁州必守清流关。而真正让清流关一战成名、载入史册的是发生在后周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56年的一场大战。这场战役的主角就是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后周世宗柴荣派兵攻打南唐，赵匡胤率领的部队负责攻取滁州。南唐方面派出大将黄甫辉、姚凤率领150,000大军驻守清流关，凭险固守，以逸待劳。从兵力对比上来看，赵匡胤处于绝对劣势，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赵匡胤以少胜多，大破南唐军，生擒两员大将，一举平定滁州。取胜的关键就是在于奇袭。这场战役不仅让赵匡胤威名大振，更为他后来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王朝积累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资本。也正是从这一战之后，清流关的历史地位正式被定格。它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关口，而是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从南京到北京的古驿道就从这里经过，无论是官员赴任、异族传信，还是商人贩运、百姓出行，大多都要走清流古道。最盛时期，清流关下的店铺林立，车马不绝，关隘两侧客栈、酒肆、货栈一应俱全，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是名副其实的江淮古道重镇。如今我们去清流关还能看到很多当年留下的痕迹，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古驿道上深深的车辙印。青石板路面上两道车辙平行向前，最深处有10几厘米，这是上千年间无数马车、独轮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碾压出来的印记。车轮磨平了石头，时光磨平了棱角，这些车辙就像历史的车轮，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繁忙与沧桑。除了车辙，清流关还保留着古关楼、古围墙、点将台、练兵场等遗迹。关楼虽然

朝代的更迭，每一次南北势力的较量都在清流关留下了重要的印记。他见证过金戈铁马，也见证过烟火人间，见证过王朝兴盛，也见证过岁月平淡。清流关的价值不止于军事，更在于它是皖东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驿道遗址。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经历千年、原貌依旧、车辙清晰的古关隘已经非常稀少。它是活的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岁月。对于我们生活在滁州的人来说，清流关不只是一处景点，更是一段刻在骨子里的历史记忆。它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何等重要。当我们走在千年古道上，触摸着带着车辙的青石板，吹着来自古战场的风，其实这就是在和历史对话。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每一道车辙都有岁月，每一阵风声都是历史的回响。如今的清流关早已远离硝烟，成为一处安静的历史遗址。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喧嚣的商业，只有青山、古道、残关、夕阳和数不清的故事。它以最淳朴的姿态，等待着每一个愿意读懂它的人。清流关，一座关守了千年江淮，一条路通了南北古今，一道辙刻满岁月沧桑。如果你也有时间，不妨走进清流关，走一走千年古道，看一看雄关遗址，感受那份独属于皖东大地的厚重与豪迈。

0: 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每当提起滁州，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这句千古名句便会浮现在脑海。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一座被誉为千古名亭、山水典范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琅琊山。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城山一体，因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王号“琅琊王”而得名。它不仅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更是一座文化名山。来到琅琊山，第一站必须是醉翁亭。这座亭始建于北宋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欧阳修在此写下了《醉翁亭记》，让这座小亭从此名扬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亭。醉翁亭一带的建筑群布局紧凑别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除了醉翁亭本身，还有二贤堂、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等等九处景致，被称为醉翁九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梅亭前的欧梅，这株梅花是欧阳修亲手所植，迄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品种是杏梅，被列为全国四大梅寿星之一。每到冬末春初，这株古梅依然繁花似锦，暗香浮动，让无数游人流连忘返。站在梅树下，你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文人雅士在这里饮酒赋诗的声音。沿山路而上，我们会来到琅琊古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寺前有108级台阶，象征着佛教中的108种烦恼。登完这108级台阶，寓意着抛却烦恼，获得清净。寺内啊，有一处奇观，根包石，巨大的树根将一块巨石紧紧包裹，形成树包石、石抱树的奇特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琅琊山最珍贵的文物，当属遍布山间的摩崖石刻。这里有从唐代至民国期间的石刻300余块，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珍贵的当属7块唐代摩崖石刻和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堪称稀世珍宝。唐代的李幼卿、韦应物，宋代的王安石、辛弃疾，明代的王阳明、文征明，历代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和墨宝。可以说琅琊山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国文化史，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我们如果从琅琊寺开始登高，登上琅琊山的最高峰南天门，海拔呢是310米处，巍峨的琅琊阁矗立眼前，站在阁前极目远眺，滁城尽收眼底，长江如带，群山如带，真正体会高可跳碎可饮的意境。琅琊山还是一片生态净土，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稀有珍稀树种，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特有珍稀树种。山间有让泉等9洞18泉胜景，欧阳修笔下的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指的便是这里的泉水。那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来到琅琊山，不妨在清晨登山，听古寺钟声，看云海翻涌，感受醉翁之

不在久，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真谛。这里是狼牙山，一座值得你用一整天甚至用一辈子去品味的文化名山。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咱们滁州，大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肯定是醉翁亭的千古名篇，是狼牙山的青山秀水。可是想要真正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触摸皖东大地的历史脉络，那有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它就是滁州博物馆。滁州博物馆坐落于滁州市政务中心西南角龙盘大道99号，2017年就正式免费对外开放了。它可是咱们皖东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妥妥的滁州文化新地标。整个场馆外观简约大气，中间带着通透的天井，采光特别好，走进去就像走进了一座穿越时空的文化殿堂。整个博物馆的展陈面积有4600多平方米，馆藏着各类文物标本200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5件，还有200多件三级文物，每一件都是滁州历史的见证者。场馆里主要有2座常设展厅，逛下来既能看遍滁州的山川风物，也能读懂千年的历史变迁。首先咱们来到1楼，是金江带槐名山秀水滁州自然风物陈列展厅，这里就像一本立体的滁州自然百科全书，从奇特的火山地貌、壮美的丹霞景观，到广袤的黄寨草场、灵动的湿地湖泊，再到滁州地下的矿产资源、远古的生物遗迹，全方面展现了滁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整个博物馆展厅宽敞明亮，布局清晰，逛起来轻松不累，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馆内馆藏文物从远古时期商周青铜器，到汉唐陶器、宋元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民俗非遗，一件件实物，一个个场景，把滁州的历史清清楚楚地铺在咱们的眼前。很多人不知道，滁州地处江淮分水岭，南北气候交汇，山水相依，湖河密布，地质地貌特别神奇。展厅里用实物、标本、场景复原，全方位展示滁州的地质演变，从远古地壳运动到火山喷发时形成的奇特地貌，比如说咱们明光大名鼎鼎的女山古火山保存完好，世间罕见，还有连绵起伏的江淮丘陵、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女山湖、高邮湖、池河、清流河，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滁州人。同时啊，这里也展示了滁州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山林鸟兽、湿地鱼虾、珍稀林木、本土物种，让我们知道滁州不只是人文古城，更是生态福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水土肥沃，物产丰饶，才有了千年以来安居乐业的滁州百姓。看完1楼，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自古滁州风景秀丽，为什么这里宜居宜生活，为什么南北往来都偏爱江淮这片水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在这里都能直观地感受到江淮分水岭南侧这片土地有多么神奇，多么秀美。顺着楼梯上到2楼，就是风云江淮诗咏琅琊滁州历史文化陈列展厅，这也是整个博物馆最核心的展区。从远古的淮夷部落，到秦汉时期的途中初兴，从六朝的军事重镇，到隋唐的文脉兴起，再到明清时期的繁华盛景，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回望滁州的千年岁月。这一

部分完整讲述了滁州从上古到近现代几千年跌宕起伏的岁月。很早很早以前，还没有滁州这个名字的时候，这片土地就已经有了人类繁衍生息，远古先民在这里打磨石器，渔猎耕种，群居生活，开启了皖东最早的文明火种。历经夏商周时代，滁州地处南北交界，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化交融之地，南北风俗在这里碰撞，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相互融合，慢慢形成了独特的皖东气质。秦汉时期天下一统，滁州正式纳入中原版图，城池初具规模，水陆交通慢慢发达，百姓安稳生活，农耕渐渐兴盛。到了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朝代更迭不断，滁州作为江淮重镇，见证了无数风云变幻，也正是乱世岁月，让这里汇聚南北人才，文化不断沉淀。时光来到唐宋，是滁州文脉最辉煌最耀眼的时代，一首《醉翁亭记》让滁州名扬天下。欧阳修谪居滁州，寄情山水，豁达从容，写下千古名篇，让琅琊山，让滁州从此与诗词相伴千年。除了欧阳修，韦应物独作西涧，留下春潮带雨晚来集千古绝句，无数文人墨客路过滁州，流连山水，写诗作文，让滁州变成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文化名城。到了明清两代，滁州地位更加特殊。大家都知道，滁州月龙岗是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地，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滁州与大明皇室渊源极深，历朝历代都备受重视，城池修缮，寺庙兴建，官道畅通，滁州迎来一段空前繁华的时期。馆内珍藏大量的明代文物、皇家相关的遗迹、碑刻、生活器物，还原明朝滁州盛景，同时明清书画、民俗器物、古建构件都完整保留下来，让我们看见古代滁州的建筑之美、工艺之精、民俗之风。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比如说咱们馆里的镇馆之宝汉代刘铜眼，造型啊就像咱们现在的蒸锅，下面烧水，上面蒸食，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有这么精巧的生活智慧。还有元代的青花梅花长颈瓶，小巧精致，是景德镇窑的精品，尽显元代瓷器的雅致。最有滁州特色的当属清康熙青花醉翁亭记大将军罐，瓷罐上不仅绘着山水美景，还完整书写着醉翁亭记的全文，将滁州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展厅里还通过场景复原、图文讲解、多媒体展示，把滁州的历史名人、民俗风情、非遗文化一一呈现。从朱元璋的帝王故里传说，到吴敬梓的儒林文脉，再到滁州独有的民俗技艺，逛完整个展厅，你会发现滁州不只有山水之美，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滁州博物馆全程免费开放，每周二到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馆，闲暇的时候花上1到2个小时来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不用赶时间，慢慢感受文物里的时光，读懂咱们家乡的过往，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一座博物馆见证了一座城的千年时光，滁州博物馆藏着皖东大地的文明密码，藏着滁州的岁月故事。如果您还没去过，不妨找个时间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约，感受属于滁州的独特魅力。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想。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3: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02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寂静。
1: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路况消息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路况这个互动节目的话，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株洲市气象台近日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信号。
2: 省气象台在8月14号的11时变更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呢14号下午到夜里，滁州、安庆、芜湖、马鞍山、池州、宣城和黄山市等地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可达60至80毫米每小时，并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注意防范。
1: 滁州市气象台2026年8月14号10时03分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受上游回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南桥区、张广、市集、大柳、朱龙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仍将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2: 那么滁州气象也提醒，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号的20时到14号的8时呢，我市都出现了强风雨天气，平均降水量达196.6毫米，最大的凤阳板桥李二庄站39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76.8毫米，位于明光自来桥站10号的20点到21时，100毫米以上站点366个，250毫米以上站点70个，9级以上的阵风站点137个，最大南桥轻轨中心站达10级。
1: 过去24小时呢，我市是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天气，平均降雨量是23.1毫米，最大的是全椒西王龙兴站9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61.5毫米，全椒六镇东王站从14号的60到70的雨量。
2: 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滁州是23.7度，那么凤阳的最高气温是27.7度，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凤阳为20.8度，莱安为23.1度，滁州为23度。
1: 根据最新气象的信息专报显示，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预计今天我市仍有明显降水，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5号后我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到32度。
2: 是的，那关注到具体预报情况，15号我市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3到28度。16号多云，23到30度。17号多云，27到31度。18号多云，25到30度。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20号多云，25到32度。
1: 那么强对流天气，降水量风力强劲，那么这一份的避险指南也请大家一定要收好。强对流天气呢，它是所有的天气当中最难预料的类型，它来得及，变化快，破坏力极大，知己知彼能百战百胜，了解强对流天气的特性，掌握防御方法，关键时刻是能救命的。
2: 强对流会在短时间之内释放出强大的力量，拥有极强的破坏力，它会带来雷暴、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龙卷风，甚至是暴雨大风天气。
1: 那么这个强对流天气呢，它确实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首先，如果我们遭遇到了雷电该怎么办？一定要远离制高点，在雷雨时呢，严禁在山顶或者是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更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者是大树下躲雨，
2: 也不能够使用金属的工具，比如不能使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

0: 如铁锹等，摘下金属眼镜的框架、手表、裤带，若是骑车旅游要尽快离开自行车。
1: 还有就是要关闭手机哈，雷雨天气如果是在高山顶上千万不要开手机，更是不要去接打手机了。
0: 是的，关闭室内的电源，在电闪雷鸣之时请立即关掉室内的电视机、空调机等电器，以免产生导电。
1: 确实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午后呢更加容易遭遇到这个急雨的天气。那如果说遭遇到了短时强降水该怎么办呢？首先低层住户啊要切断电源，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以在家门口呢放置挡水板或者是堆砌土坎，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当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
0: 如果身处室外要立即停止户外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来关注到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责令被执行人限期交付被查封车辆的通告，为依法严厉打击恶意规避执行、抗拒执行能等行为，全力兑现上诉群众的合法权益，有力维护司法权威，筑牢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根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现责令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及时将名下已被我市法院查封但尚未实际扣押的车辆交付执行，现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2: 一、责令被执行人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的十日内，将名下已被查封但尚未实际扣押的车辆主动交付至滁州辖区各法院执行局，包括但不限于附件中所提到的责令交付车辆的名单，或者与执行法官联系后交付至指定的停车场。
1: 第二，逾期未交付车辆且未书面报告或虚假报告无法移交理由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对相关被执行人采取罚款、司法拘留等强制措施。
2: 三，如今采取罚款、司法拘留等措施仍拒不交付车辆，或者存在隐藏、转移、故意损坏车辆，或者无偿转让车辆、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车辆等其他拒不执行的行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
1: 第四呢，是确有正当理由无法交付车辆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书面说明车辆的权属和占有、使用等情况，明确无法交付的事由，并提交相关证据。
2: 五、在通告期内及时交付车辆并履行全部法律义务的，人民法院将依法解除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人员名单等惩戒措施，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1: 那么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申请执行人呢，向人民法院积极的提供被执行人名下车辆下落以及其他的财产线索，人民法院将严格保密举报人的信息。
2: 那么对于拒不交付查封车辆的法律责任，包含的有民事责任方面，那么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第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2: 第二，是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或作证，或是指使贿买和威胁他人做伪证的。
1: 第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冻结的财产的。
2: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和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1: 第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2: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1: 那么人民法院呢，这个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呢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第252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规定、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执行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1: 第266条呢，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是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的一些措施。

0: 轩，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动动手指货单就来的互联网时代呢，越来越多的货车司机哈会选择通过网上平台接单拉货，然而方便快捷的下单方式也给骗子可乘之机啊。
2: 那么最近呢，就有不少的货车司机中招了，像合肥瑶海区的货车司机王师傅，他在一个货运的 APP 上刷到一条从合肥到外省运输钢材的订单，运费呢比平时要高出不少。
1: 他赶紧拨通电话，对方爽快地说，单子给你，不过呢你得先交200块钱的定金才能装货，运费和定金到货一起结。
2: 王师傅犹豫了一下，但是想着这一趟能多赚一点，还是向对方转了200元。
1: 这个对方又发来消息了，钢材量比较大，一车装不下，你还得再叫一辆车来。王师傅想着我这钱已经转了，也不能半途而废啊，便喊来了一辆车，并向对方再次转账200元的定金。
2: 转账之后，王师傅想问一下装货的具体地点，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他慌忙打开平台，那笔订单早已消失，而货主的账号也注销了，400元打水漂了。
1: 这骗子的套路并不复杂，却偏偏盯上了货车司机们多跑一单多赚一点的那份辛苦与责任。一次看似普通的接单背后，可能就藏着精心设计的陷阱。
2: 是的，那目前这起案件呢正在办理当中。
1: 警方也提醒，第一，任何费用支付呢都要通过正规的货运平台来进行，当对方提出先预付信息费押金时，千万不要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私下转账付款，不脱离货运平台私下交易。
2: 另外呢，不要这个不知悉对方个人情况信息的情况下，不要去脱离货运平台办理货运中途的转运退费等业务，同时要核实发货方情况并保持联系。
1: 第三，如果遇到电信网络诈骗，应当保存相关证据并及时拨打110电话报警。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那两位队友姜玉，王曼玉对秦宇轩，另外呢，快慢对德国选手米特尔哈姆，
3: 跑车嘛，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4: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3: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5: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6: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2: 生育里程76000公里。
1: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3: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4: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5: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6: 我是季静。
5: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雨天出行哈，注意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
6: 及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及时的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互动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广场舞噪声扰民呢，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这一乱象终于迎来了法治重劝。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
2: 日常的休闲健身本来是正当的权益，但是高分贝的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了。那么很多人对于噪声污染存在误区，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祝飞宇介绍说，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学习、工作的现象。可见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
1: 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法律法规均对公共场所噪声作出明确规范，但多以倡导约束为主，存在有规定无法则的短板。面对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基层执法一线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困境。
2: 新出台的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在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进行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1: 那么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2: 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 8月12号，青海西宁一辆皮卡货车蓄满了水，两名男子呢上身赤裸坐在后货箱里面。
2: 视频画面显示，当时这辆黄色皮卡在行驶过程中，后货箱内铺设了塑料布。

0: 并蓄满了积水，有数人置身于其中惬意的饮茶，行为极度危险，社会影响恶劣。
1: 13号，记者从西宁公安交管局获悉，交警通过该车行驶轨迹并进行了布控，在西宁市城东区一处路口成功拦截了涉事的黄色皮卡车。经过现场核查，该车辆呢属于货运机动车，货运机动车禁止载客。
0: 目前涉事车辆已被依法暂扣，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中。
1: 西宁交管也提示哈，货运车辆货箱严禁载人，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人货混装就是一颗移动炸弹，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将网络流量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同时提醒广大网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拍摄传播交通违法视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追究刑事相关的法律责任，守法出行才是最大的流量。

0: 千，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合叶地派出所展开了一场与诈骗分子时间竞速的紧急拦截行动。
2: 7月2日上午，派出所接到了市局反诈中心的预警，说来自六安的市民系先生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已经从银行取现了50,000元，并专程赶往合肥，计划将钱款送往蜀山区某居民小区附近。
1: 经过研究路线的民警判断，系先生所乘车辆极有可能途经集贤路与喜友路交口，派出所当即兵分两路，一组在交口西南角视野开阔处蹲守，另一组驱车沿路尝试半途拦截。
2: 11时18分55秒，目标车辆刚进入路口便被蹲守的民警锁定了，他立即跟上，待车辆刚停稳便上前亮明身份并劝阻。此时车内50,000元现金已包装好，正等待与诈骗分子交接。
1: 随后呢，民警对系先生开展了反诈唤醒教育。就在此时，诈骗分子察觉异常，迅速中断联系，终止了行骗的行为。
2: 经过了解，系先生此前在网上看到了一则同城约会的弹窗广告，出于好奇点击了下方链接。打开软件后，客服主动联系他，称完成刷单返利任务即可匹配附近女性线下约会。
1: 在返利和同城约会双重诱惑下，系先生心动并按邀对方要求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了。
2: 然而呢，当他期待爱情金钱双丰收时，双方却以操作失败为由中断了进程，随后又以数据修复、账户冻结、缴纳保证金等理由诱使其转为线下现金交易。
1: 最终呢，西先生也意识到自己遭遇到了诈骗，自行向六安市公安局报案，50,000元现金被悬殊带回。
2: 警方提醒，凡是要求您将现金黄金送到指定地点的，十有八九是诈骗，切勿轻信刷单返利、免费约会等话术，天上不会掉馅饼，守好自己的血汗钱。
1: 在路边安全区招招手，公交车随时停靠，搭载乘客直达目的地。
2: 从8月13号起，合肥蜀山经开区的居民坐公交不再仅限于固定站点了，社区公交将提供招手停服务，提升乘车体验。
1: 该服务精准适配沿线客流零散分布特点，打破固定站点服务半径限制，构建差异化精细化的公交服务模式。目前呢，合肥市已经有40余条公交线路实现了招手停。
2: 所谓招手停服务，旨在缩短市民的步行距离，实现点对点便捷出行。该服务允许乘客在安全区域内，如非机动车道、弯道、路口等禁停区域除外，挥手示意公交车即可停靠上下客。
1: 那么此次推行的招手停服务的线路呢，是2001路、2002路社区公交，这两条线路是服务于蜀山区特定社区的微循环公交线路。
2: 记者了解到，这两条线路所覆盖的生活小区点多面广，仅靠单一的固定站点模式，很难满足小区居民多元化乘车需求。
1: 实行招手停模式之后呢，乘客在公交运营沿线招手即可上车，无需严格局限于固定站点。而且社区公交车辆大多都是小型公交车，能够穿行于狭窄巷街巷，真正将公交服务延伸至居民家门口。

0: 口。
1: 推行招手停服务，就是为了切实缩短市民乘车步行的距离，进一步优化线网运行效能。合肥公交负责人表示，经过实地的客流调研和线路运营安全服务的综合评估，在安全区域内上线招手停模式，实现了公交服务由站对站向点对点延伸。
2: 目前的2001路社区公交主要服务于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泽社区，连接蜀山西站、奥园城市天地、乐客来国际家居广场、珊瑚苑、甘泉新村等区域。2002路社区公交作为地铁二号线的接驳线，途经科学大道站的 C 口、蜀苑新村、关山影秀、太阳湾、金色池塘等小区，实现地铁与社区的无缝衔接。
1: 社区的居民在享受招手停服务同时呢，要关注运营时间。像这个2001路公交的运营时间为6:30到10:30，16:00到19:30；2002路的公交运营时间为6:40到11:00，15:30到19:00。
2: 2005年的8月15号，安一一附院驻一接驳专线开通运营呢，这也是合肥市首条上线的招手停公交。3.4公里就医环线，实现市民从地铁口前往安一一附院院内的各医疗功能区市无缝衔接，一站式化解就诊出行中的不便，这也为合肥公交推行招手停模式提供了经验。目前呢，已经有41条公交线实行了招手停，覆盖社区出行、地铁接驳等不同的场景。
1: 值得一提的是，经常换乘地铁和公交的市民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轨道6号线和7号线的配套接驳公交招手停服务。
2: 其中呢，6号线配套10条接驳专线的主要覆盖了大兴集站、姚渡河路站、珠港站、曙光社区站、市第三人民医院站、红港站、松阴桥站、开福寺站以及中科大高新站校区。
1: 另外，7号线所配备的5条接驳专线主要覆盖的是明珠广场站、南雁湖北站、合肥大学站、要素大市场站以及省文化和非遗馆的接驳专线。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的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我们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来关注这样一个有点过分了的醉酒驾驶哈。2016年7月11号，宁夏石嘴山市凌晨0:20许，交警开展了夜查行动，对驶入检查点的一辆小车进行了检查时，该车刚摇下车窗，一股浓烈的酒气就扑面而来。经过呼气检测，驾驶人詹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173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驾。
3: 在后续的检查中，交警发现詹某的驾驶证在2022年就因为醉驾被吊销，目前处于无证状态。进一步检查发现，詹某绝对是前科累累。
2: 原来詹某曾经在2012年、2022年、2023年三次因醉驾被法院判刑，并有多次无证驾驶被处罚的经历，更有因犯故意伤害罪两次被法院判刑，累积刑期超过10年的经历。
3: 此次被查，詹某是第四次醉驾，血检结果显示此次其血液酒精含量为221.11毫克每100毫升。
2: 这个数值确实非常之高了哈。目前呢，这个詹某也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好，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7号中午的12:20许，沪陕高速合肥方向大树道口突发险情，一辆货车转弯时因货物固定不牢，导致大量铁皮板散落路面，占用全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高速道路全线封堵，通行受阻。
3: 在险情发生之后呢，辅警巡逻的辅警李想和陈德阳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因为道路完全封堵，清障设备无法进场，两人立即徒手搬运铁皮板，快速抢通一条临时车道，避免道路彻底的瘫痪。
2: 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这个确实和当时的情况非常之危急，他的那个铁皮板全把所有的道路1、2、3、4、6车道全部都覆盖了。随后呢，这个陈德阳在后方做好了安全的预警，同时向高速一大队值班领导汇报了情况。大队教导员陈冲迅速部署，及时封闭相关道口，实施车流分流，并组织警力应急人员赶赴现场增援。
3: 当时正当午时，高速公路路面接近40度了，高温酷暑，热浪袭人。民警陈冲、朱斌、辅警惠子璇、张立新四人顶着高温徒手搬运每一块50多斤重的铁皮板，大家不惧炎热，全力以赴。经过近半小时奋战，成功清理了路面的障碍物，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
2: 高温之下显担当，全体执勤民辅警用坚守和汗水保障了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守护了群众的出行平安。
3: 滁州交警提醒，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货物洒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希望广大的载货车辆驾驶人高度重视，在行车前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车况和货物的捆扎情况，以免在行驶时突然掉落路面或者发生侧翻，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麻烦。
2: 确实是非常的万幸哈，这一起单方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只是造成了道路的暂时的一个中断，并没有造成其他车辆的一个这个其他的这个事故，还是比较万幸的哈。所以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货车驾驶员，出门之前一定要绑紧扎牢车上的货物。

0: 好，北京时间的16:47，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您在开车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最近哈，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呢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1: 这款手机壳为何售价如此之高？其核心在于手机摄像头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的棱镜，借助光线折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的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依然可以继续。

0: 取的录像。
1: 那么在商家向记者直言呢，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
0: 在手机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之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就会呈现出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 有商家介绍呢，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够用作牌局作弊工具。
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同类的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售卖时，通常只有价格几十元，但如果输入关键词，无法直接搜索到相关产品。只要换一种关键词的变体，有一些商品仍然可以被搜索到。这些商品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
1: 想想看还是挺可怕的哈。
0: 是的，
1: 这个生产、销售和使用，它其实都是涉嫌违法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卫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式，就是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部分商品页面还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对此，朱卫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那么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你别买，你也不能卖，都是涉嫌违法的。
0: 是的。
1: 北京时间的16:50，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0: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哎，赵爽，干啥呢？
5: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这个时间点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星期五下班的路上。
0: 是，哎，好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好像雨已经停止了，但是路面还是湿滑的啊。
1: 这倒是真的、啊。
0: 今天也是下了断断续续一整天的雨了。
1: 对，这一周好像都在下雨哈。
0: 是。
1: 潮湿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对，天气预报上显示从明天好像就雨停了。
1: 明天预报是天阴哈，但是具体的还要等明天再看吧哈。估计呢这天阴的状态要持续一段时间。那么看到小时天气预报啊，虽然说17点钟这个时间点显示的是多云的天气哈，但是到18点、19点、20点预报还是有雨。
0: 是的，是的哈。反正这两天呢，大家出门还是要携带好我们的雨伞。这两天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因为台风影响嘛，现在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阴雨不定的。
1: 对，大家呢这个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然后小汤说，来喽来喽。来满满当当的这个
0: 城西水库，现在在城西水库那儿。
1: 今天晚上应该看不到晚霞啊。
0: 对，看不到。但是现在应该雨停了，比较适合走一走啊，散一散步。
1: 对
0: 对，
1: 金宇说真好。
0: 是的啊，今天周五嘛，大家下班路上应该心情是比较放松的。
1: 对，那么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放松的快乐的互动话题呢？
0: 是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在微信的公众号来留言，给我们设置今晚的话题。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来自于 SW 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哪一道家常菜一吃就会勾起你的回忆，顺便说一下为什么。
1: 为什么？如果是回忆的话，是不是很少吃，还是很小有吃它的时候有个什么记忆？
0: 肯定会有啊，或者呢，这道家常菜呢，就是你的第一道会做的菜也有可能啊，对吧？
1: 哦，有可能，反正可能勾起很多的各种的回忆，
0: 对，
1: 跟人有关的、物有关的、这个学习有关的等等，
0: 嗯，
1: 都有。
0: 还有就是这道菜有可能就是什么呢？当初做的很难吃，
1: 嗯，
0: 万一你一下吃过之后，我的天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啊。
1: 有可能这道家常菜呢，你也经常吃，
0: 嗯，
1: 但是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吃它的，可能也会给你留下印象。
0: 哎，对，都可以来说。
1: 对，
0: 说这可以打个岔啊，我突然又想到那个盐开水嘛，前两天我们还聊到这个
1: 盐开水。
0: 盐开水，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喝点那个盐开水。我一看到那盐开水，我就能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盐开水，盐放多了，好咸，我就加了糖。
1: 那是什么味道？
0: 好恶心的味道。你下次可以试一下。
1: 不会加成味精了吧？
0: 没有没有，就是糖，糖和盐放一起，很浓的那种，你可以试一下。
1: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看是配比的问题。你要知道咸奶茶
0: 那放一点可以，
1: 那也是有甜有咸嘛，很好喝。我不知道你那杯
0: 就像
1: 还能融化吗？水连盐都融化不了了，还能融化糖啊？
0: 就有点像什么呢？卤子加糖酱。哎呀，
1: 所以啊，糖和盐不能相互抵消，你应该加点水啊。
0: 那时候以为他们俩就是反义词嘛。
1: 后来知道甜和苦才是反义词。好的，
0: 升华了啊。
1: 一道家常菜啊。我会想到那个就是豆腐羹，然后加上
0: 文思豆腐，是不是？
1: 不是，也不是文思豆腐，应该是改良版自己家做的。
0: 哦，
1: 豆腐羹加上肉末之类的，那个在我们家叫汪豆腐，好像是那个天长或者说是高邮那块的
0: 特色。
1: 不知道为什么家里哪个人会做哈，然后每到过年就会做这道菜。小时候的过年啊，就是在家里做饭，然后是在那个，你饿了？
0: 有一点。
1: 就是在那个小时候我们过年呢是在外婆外公家，然后那个大圆桌那种，然后自己家人做饭啊，然后每一年都会有这个，
0: 就是过年的时候
1: 吃这个，或者想到这个我就会想到过年的那个场景。
0: 哦，说明家里面的人都比较喜欢这道菜嘛。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年过年它都会出现，好像是就过年一定要做这道菜，
0: 是吧？那我们
1: 豆腐保平，就用青菜豆腐保平安，是不是这个寓意啊？
0: 差不多有这个说法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说到这个过年过节这一块哈，有一些菜，比如说像这个天马上再往后去一点就可以炸那个藕夹子了。藕夹子看到之后呢，我也能想到过年。
1: 你们家里会炸
0: 啊？
1: 我们会炸那个就是圆子，在过年前
0: 啊，那个
1: 小时候会自己家炸，现在已经不自己家炸。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春卷。其实也不一定是过年哈，就是平时想吃也可以炸。这几个呢，我觉得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我又想到那个，就那个糖饼，芝麻糖饼，你知道吧？
0: 自己家做吗？
1: 那个很常见，对不对？
0: 啊，
1: 我一吃到它，我会想到奶奶。为什么呢？我奶奶会自己做这个。
0: 哦，
1: 就是在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奶奶会做很多给我们带回家。就是这个记忆。
0: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想到我外婆。
1: 什么？
0: 那他特别会做那个什锦菜
1: 啊，也会做好多给带回家。
0: 还有拌的那个，对，还有拌的那个萝卜干，一小丁一小丁的，然后用麻油拌。
1: 啊，对对对，我知道。
0: 哎呦，那个吃蛋炒饭特别下饭啊。
1: 嗯，
0: 还会做那个腌制的香椿头。
1: 腌制的是跟拌的味道不一样。
0: 不一样，那个腌制的就是当小菜啊，

0: 香椿头，估计有朋友吃过。
1: 对，嗯。然后是越说越多了，我又想到一个那个，就是臭豆腐，嗯、但是。嗯，没有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么咸，就自己家做那个发酵的，发酵刚发酵一些的豆腐。它这个豆腐呢，它是，豆香味很浓。然后，我其实现在想到它的味道有点像那个毛豆腐。
0: 嗯。
1: 但是呢，没有毛豆腐那么咸。
0: 哦。
1: 有的毛豆腐有点咸啊，没有那么咸，就那个口感你知道吧？还没有它那么臭，就是带一点咸味的那个口感，很好吃，非常下饭。初中有一段时间，那个是我妹妹的外婆。
0: 哦。
1: 嗯，然后呢？做这个，
0: 嗯，
1: 做这个以后呢，拿到我们家之后呢，
0: 嗯，
1: 我就
0: 尝了一下，
1: 不是，我就是以后吃饭啊，我就用它来下饭了，不吃菜了。后来我妈就收起来不给我吃了，
0: 吃太多不好给的，
1: 就是只吃那个了。
0: 哦、嗯，哎呦，这太多了。你看刚才我们只提到了一些小菜，对吧？
1: 嗯、
0: 炸的东西，炸物哈、
1: 嗯，
0: 还有吗？大家呢可以来开始留言了哈。
1: 对，在我们的群聊或者微信公众号上啊。
0: 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放送一首歌曲，大家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发现任何路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7: 下班啦！
8: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9: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9: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9: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9: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9: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晚上24点，油价下调了。
1: 哇哦！
0: 那大家呢，可以这个明天再加油，对吧？这一次呢，我们每吨是分别下调230元、220元啊，就是汽柴油这一块，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呢，将少花9块钱啊，所以说值得期待一下。
1: Wow. 是的，是的哈，大家呢。今天晚上加油站应该没多少朋友哈，除非真的是车没油了啊，不得不加。大家呢可以等到明天啊，反正24点之后都能加油哈。
0: 好，再来看到华明定制发了一段视频哈。
1: 路况，哎不是，哎，
0: 哦，
1: 好好看哦，
0: 还是蒸楼吗？
1: 我怎么觉得是光束呢？
0: 哦，
1: 你看那个乌云当中，也不是乌云，是云层比较厚，然后它那个太阳的光线。从那个薄的那个地方，它有一些折射
0: 啊，就
1: 出来，
0: 直接就是像
1: 一个光束一下
0: 渗出来了一样，
1: 对，蛮厉害的啊，
0: 挺漂亮的、
1: 啊。这什么位置啊？感觉车辆怎么说呢？还好，
0: 还行，
1: 还可以，对
0: 对。然后这个天呢，感觉是要
1: 汇丰桥吧？是不是汇丰桥？
0: 不太像哎，
1: 不像吗？
0: 不太像，对，哪条路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是
0: 这条路上车还
1: 对。
0: 不多的哈，这个时间点。
1: 今天晚上有个互动话题，哪一道家常菜一吃就勾起你的回忆？为什么？最美婷晨说，红烧肉，但没说为什么。大瓶子说，泥鳅面，小时候的记忆。
0: 这是
1: 什么时候吃吃啊？
0: 合肥那边的特产吧，特色好像是。
1: 明光也是，
0: 明光也有。
1: 因为我爸爸就爱吃泥鳅，然后那天我们回去聚餐就聊到这个事儿、我发现。什么哥哥姐姐他们都是蛮爱吃的，
0: 对，全椒那边好像也有这个特色哈。他说小的时候记忆，小的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啊。
1: 肉哥说，腌制鸡豇豆，鸡缸豆，
0: 腌制豇豆呗。
1: 但他写的是鸡缸豆，就应该就是豇豆。
0: 这个每家的做法不一样。
1: 小时候可能就讲缸豆嘛。
0: 对。那个9979说了哈，刚刚不是说红烧肉吗？他说小时候就喜欢吃红烧肉，因为那个时候呢都是黑猪肉，红烧肉特别香。说现在吃啊，那感觉不太香了、
1: 不香了。可能现在香的东西有点多，
0: 有可能。
1: 没车，他说，这条路是哪一条路啊？左转创业路，142车，碰擦。
0: 好的，好的。收到。这个车流量好像还挺大的哈。行，大家开慢一些。然后看到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好像又下雨了。
1: 泰普斯少爷说的。
0: 又下了吗？
1: 是在你在哪个位置啊？哎哥，正好小徐问城南在下雨吗？我们也想知道。
0: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看一下抱猫睡觉的鱼，他说小鸡毛豆。
1: 对。勾起回忆，为什么？什么回忆？大家可以展开说说哈。
0: 对。
1: 泰普斯少爷说辣椒塞肉。这个我家也爱做。但对我来讲没什么回忆，反正就是还好。
0: 反正我喜欢吃这个，说那个辣椒塞肉哈。我和那个朋友讨论过，说哪一种辣椒最好吃呢？就是塞这个肉。
1: 哪一种？
0: 我们说的话叫螺丝椒。
1: 是什么样的？
0: 个头比较小，然后长得有点像那个螺丝头一样，还比较曲折。那
1: 长短的
0: 皮呢一定要薄一些。对，
1: 我们家都是买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辣椒，
0: 长的好灌啊。
1: 对。
0: 然后，但是有的那个青椒呢，皮比较厚，这个影响那口感。
1: 你喜欢吃那个，它皮儿已经烧软了，然后加上那个肉，对吧？你不喜欢吃那个皮是比较厚的。
0: 对，我喜欢吃那个皮儿比较薄的那种。
1: 尖椒呢？尖椒塞过吗？
0: 那个没有，没试过。那感觉有点出力不太讨好啊。小汤说了啊，小时候姑姑家请客吃饭，人很多，最后都会做一锅玻璃汤。
1: 其实现在看就是
0: 啊，
1: 柴火灶，加葛根粉勾芡，加蔬菜豆腐蘑菇蛋花汤，
0: 就像什么羹之类的，对吧？
1: 对，像玻璃一样，因为透明嘛。哄小孩多吃点多喝点。这个名字起的可以，有点东西。
0: 那让小朋友吃那个凉粉，是不是说来？

0: 块玻璃。
1: 冰糖粉。
0: 毛玻璃。好，那个孟子丹说大王这边下雨了。
1: 哦，然后刚刚那个泰普斯少爷说汇丰路大桥上下雨了，行，就是城南下雨了。
0: 哦，好，来看一下刘柳大大给我们说的南桥九九下破的了，江南。
1: 那不就是城南吗？
0: 南桥九九。
1: 对啊。
0: 你们下的比较大啊，开慢些，各位。
1: 中东小耿说发来的这个辣椒塞肉是你喜欢吃的吗？
0: 我来看一下，这个的确是那个薄皮的，这看样子挺好吃的，可以，老下饭了啊，这
1: 有点那个酱，那叫什么豆豉酱烧的感觉，
0: 差不多，肯定放酱油了，这个。
1: 对，大明宣德说城东无雨，安可房产说张广也在下。
0: 哦，好的，收到啊，然后来看一下。财务小工跟我们说到了，炒空心菜，说每次吃的时候呢，都会想起小时候的夏夜。妈妈做了手擀面，爸爸炒了一盘空心菜当浇头。
1: 哦，
0: 狗子呢，因为这一对没有骨头在边上，急得团团转。你看看这个场景描述的啊。
1: 而猫猫只是在边上的小板凳上眯着眼。
0: 哎呀，
1: 厉害厉害。
0: 大明宣德半导体说像写散文一样。
1: 财务小工又说了，因为生活就是诗歌。
0: 可以可以，
1: 值得我们学习。
0: 你看，原来是弄这个文学的哈。
1: 对，
0: 弃文从财，现在财务，
1: 对，做金融了啊。L B 他说，我看这个字我都没看懂，我读出来我大概懂了。他说凉拌杨四泽，杨四泽。
0: 第一次听到杨四泽，
1: 你真有才、啊。
0: 我以为是个人名呢。
1: 杨思，
0: 凉拌杨思
1: 的。你看。它是那个山羊的羊，一二三四的四，泽是沼泽的泽，杨思泽，字没有字这个字，字
0: 就是字，
1: 对，杨思泽，
0: 字，你像这个，大家做法应该比较统一吧？就放点白糖拌一下。
1: 对，我们家不怎么做这个，我们就觉得家里好像只有饭店，这个。做这道菜，家里感觉他可以直接吃。
0: 对，家里面就如果买到那好的西红柿啊，那直接生吃是最快活的啊。好，
1: 对。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跟着那个开心一家人学到了雪碧泡。
0: 雪碧反正不能泡养丝。
1: 怎么呢？不能呢？为什么呢？
0: 那搞就细糖掉了。
1: 嗯。
0: 那个肉给他。
1: 嗯。
0: 雪碧蛋汤。
1: 哎呀，还雪碧泡那个呢？黄瓜。应该也还可以，很清爽。
0: 再加点醋，我觉得那个
1: 雪碧泡黄瓜还加醋啊？
0: 你雪碧加黄瓜，然后加点醋进去，不就糖醋的黄瓜吗？真是好。再放点大蒜泡了一下，
1: 有想法，
0: 得实践。
1: 还有，来，哎呦，邓邓说了，炒藕，糖醋口的炒藕，
0: 哦这个、
1: 有什么记忆呢？
0: 好吃，
1: 他说了。
0: 我
1: 哦不是，他说的不是这个，他说的是饺子，又说了一个饺子。
0: 哦，他说我一吃饺子呢，就会想到我外公。那时候家里遇到了变故，经常一个人在家，外公会来照顾我。他来的第一天呢，就会包饺子给我吃。那时候我家住在那个政府大院哈，放学回家刚到大院门口，就能闻到韭菜的香味啊。我就会飞快的跑回家看看是不是我外公来了。每次呢，都会如愿。是外公在家包饺子呢。
1: 你的嗓子情感升华的非常快，
0: 主要那个被这个文案
1: 就是情感，对对对，就该是这样的这种感情的浓度了啊。
0: 那时候韭菜的味道是真的香，现在饺子是吃不出那种味道了。
1: 可能不是韭菜变了，是回忆吧。是的。
0: 哎呦，这有感觉啊。
1: 对，然后邓邓他为了不这么煽情，他说车里有蚊子。
0: 车都不会开了，不行就停下来，先把那个蚊子解决了。
1: 对，就是的，是的，不然你会想着它，然后你就会想要拍它。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木子跟我们说到龙盘
1: 大道六安路事故。
0: 哦，好的，这是汽车和电动车。
1: 是的，
0: 在斑马线位置啊。
1: 对，
0: 发生了相碰。好，大家那个注意避让一下哈。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行，那么有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刚下班啊，对于今天晚上互动话题还不太了解。今天晚上互动话题呢，来自于 SW 给我们设置的一个话题， 哪一道

0: 家常菜，一吃就会勾起你的回忆。顺便说一下为什么、
1: 嗯、为什么大家主要要说原因、哦
0: 嗯、
1: 这个原因很重要。回忆嘛，我们想听的除了这道菜的名字还有其中的故事，
0: 主要是对这个故事啊
1: 嗯
0: 更感兴趣一些。好、哦、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没有名字，他说辣椒灌肉，爱吃糖醋口的。
1: 哦，
0: 你们家烧的是不是那个糖醋口的？
1: 不是，就是正常咸口的。
0: 咸口的，这糖醋口也好吃啊。
1: 嗯。
0: 然后豆豆哥说，我能勾起记忆的几道菜，它也不是几道菜，它是几道美食。
1: 嗯。
0: 啊，一个呢就是青条鱼，
1: 第二个就是鸡架子。
0: 哦。
1: 小时候家里穷，
0: 嗯，
1: 农村里嘛，
0: 嗯，
1: 逢集的时候只能买一些鸡架子啊，或者青条鱼吃一吃，就是肉类了。
0: 哦，
1: 家里虽然养的有鸡啊猪啊，只有来亲戚的时候才会做。还有你这个
0: 来来
1: 你这个字不停的变动，找一下啊，只有来那个亲戚的时候才会做这个什么鸡鸭鱼肉哈。
0: 嗯嗯嗯，
1: 过年的时候才会吃猪肉，最喜欢奶奶烧的鸡架还有青条鱼，特别好吃。
0: 哦，鸡架，哎，现在是不是特别流行吃这个鸡架、鸡锁骨啊这些东西？
1: 油炸的，
0: 油炸的
1: 跟凉拌的都有。
0: 哦，就是听说这个刷剧的时候就吃这个特别有感觉，比鸡爪还有感觉哈。
1: 对呀、啊，因为它就可以慢慢吃。嗯、
0: 对，
1: 而且它有味啊。
0: 他刚才还提到一个咱们滁州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美食了哈，
1: 嗯、
0: 叫青条鱼。
1: 确实是的。
0: 烧这个能够烧好，也考验技术。
1: 嗯
0: 嗯，
1: 对对对，因为它要入味哈，才不会有腥味哈、
0: 嗯。
1: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哈，什么家常菜一吃就会勾起你的回忆？是什么回忆呢？
0: 哎。等待着各位的留言。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1: 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3: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2: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3: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2: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3: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

0: 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路况信息呢，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然后看一下那个小汤说啊，刚才我们不是聊到那个鸡架了吗？他说说到鸡架，一定要推一下四合路的醋鸡架，酸甜口，爆好吃。
1: 哎呀，说到这个，我没吃过这个，下次去尝一下。我那天啊点个外卖，不小心点到了一家半鸡架。
0: 也好吃。
1: 叫半鸡架吧，是是的。对。就是我跟另一位朋友一起吃的。
0: 是油炸的，然后再拌。
1: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种酸甜凉拌汁，你知道吧？凉拌的。就一个应该是，
0: 那
1: 不是蒸熟的那种。然后去把它撕开，然后呢去拌上那个。酸甜口的那个凉拌醋，就是凉拌汁儿，你应该吃过，就那个口味，然后加一些蒜泥，加一些什么，非常好吃。那天是这样子的，我点了一份，他来，哇，我们俩看怎么那么大一份，那个大到有点像装酸菜鱼的那种打包盒那个大小，你知道吧？
0: 它都是骨头嘛。
1: 两个女生，对对对，我们说啊，这么大，就说哎，那反正先吃着吧，最后吃的一个没剩。
0: 看来好吃啊，
1: 还可以。
0: 小汤给我补充了一下，说那个喷醋的鸡架哈。就是那烤制的，好像
1: 有可能哈。
0: 旁边是不是有一家卖那个什么炸年糕，特别有名的，好多人排队。
1: 哪个？
0: 四合路。
1: 四合路。
0: 对，
1: 炸年糕啊。
0: 有一家很有名。
1: 最新的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
1: 哎呦呦。
0: 来，四合路里面。
1: 行吧。
0: 你下去看。
1: 我不知道，孤陋寡闻。
0: 然后那个。手机电脑回收跟我们说到了啊，说那个笨鸡蛋，
1: 他比较有回忆，应该是笨鸡蛋。
0: 大人说小孩不能吃，吃了记性不好，好像是有这个说法。
1: 笨鸡蛋是那个，不是忘不是那个叫什么？
0: 全鸡？
1: 是全鸡？
0: 不是，不是全鸡，
1: 也不是那个火柱子。
0: 来，有知道的朋友跟我科普一下，
1: 笨鸡蛋是什么？
0: 对，反正小时候听过这个名词。对，说这个吃多了不好。对，应该是那个无稽之谈啊。
1: 对，就像鱼子一样。
0: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邓邓发了一段语音。
2: 为什么说糖醋然后就跳跃到饺子上面？那就要倒过来讲了。那时候真的是我妈工作很忙，没时间给我做饭。然后她有一次回来，然后给我做了一个炒糖醋藕。然后我觉得我妈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然后但是她那次做的那个藕特别好吃。然后就是吃完了，就是那个碟子里面剩的汤，我都拿它拌饭吃了。结果我还把碟子给舔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印象很深，包括现在有时候长大了这个年纪，我妈炒这个藕给我吃的时候，我依然还会跟她讲，我说你第一次做藕给我吃的时候，我把碟子都给舔干净了。所以就是回忆比较深刻。
0: 哎呦，这真的是哈，我感觉就每个人好像在做菜上，尤其是在做一些一些什么特定的菜，他就有自己的一个天赋和理解。
1: 是的，
0: 就他做的好吃。
1: 还有不同的时间段吃到的，那个味道也不一样。这个记忆当中的跟实际吃到的它也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刚刚
0: 还有一些那个情感分数在里面啊。
1: 然后刚刚我看到那个艾米说城南九九有一家鸡架也好吃，我直接截图给小唐了。
0: 是吧？
1: 然后我又把我点的那家也发给他了。
0: 他这个我想问一下，城南九九这一家。它是那个油炸的还是那个像赵爽说的那个？
1: 艾米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我不知道。然后他们说那个旺蛋就是鸡妈妈肚子里还没有出世的鸡蛋，是不是就是鸡汤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那个，就是快跟鸡蛋一样大小了，快成为鸡蛋一样大小的那种，
0: 那就是鸡蛋在肚子里面，
1: 它就叫做这个。

0: 这个是吧？
1: 还没有被生出来，应该是。
0: 嗯，对。
1: 哦，好的，感谢科普。然后熬不完的夜说哈，当年信乐团唱这么高的高音，
0: 嗯，
1: 你觉得这位主唱现在再唱当年他自己的歌，他能唱上去吗？
0: 唱不上去了。
1: 对啊，我现在看
0: 他不是有视频吗？
1: 对，比较吃力了。
0: 对，
1: 其实不有人说嘛，他是靠那个天赋唱歌的。
0: 嗯
1: 啊，不是很科学的发声。
0: 嗯、
1: 啊，你像现在有很多歌手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嗯、
1: 啊，造成什么呢？劳损。
0: 嗯
1: 嗯，这一块
0: 是的啊。
1: 嗯，
0: 然后 T 他说，勾起我记忆的是《鲫鱼煎蛋汤》。
1: 哦，
0: 回忆满满，感冒一喝就好。
1: 是吧？哎呦，这个鲫鱼汤。
0: 嗯嗯、对 ，Mr. 李说，不应该是《微之歌泽》吗？
1: 哪？
0: 未知歌的
1: 啊，看懂了、嗯、看懂了，嗯，鸽子烫，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挺流行吃那鸽子汤的哈，说挺补的。
0: 那都是就是比如说哈，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会特地搞这个。
1: 没有，好像那时候
0: 家里也可以，
1: 就是特意做这个鸽子汤、
0: 哦、
1: 然后里面还放那个豆腐皮，
0: 嗯，
1: 一起炖。
0: 嗯
1: 嗯，
0: 是是是，大家可以继续说说哈，哪道家常菜一吃就勾起你的回忆哈？为什么？
1: 我们期待更多的美食出现哈、嗯。然后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0: 对的，那么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难的同时呢，也深耕黄金回收的业务，那么免费鉴定、标准称重啊。
1: 是的，现在呢，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哈，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付减价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无忧那个旧金换新金。
0: 没错，大家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
1: 微信同号。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呀，好多朋友在留言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一下。哪一道家常菜一吃就会勾起你的回忆，为什么？
1: 对，很多朋友也都说了自己的一些跟小时候吃饭口味啊，或者美食啊一些回忆跟故事啊。
0: 对，那 interesting 跟我们说到了啊，说那个小时候呢，大人会说小孩不能吃鱼子儿啊，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哈，说吃多了不识数，长大了才知道
1: 是他们自己想吃鱼子吧。
0: 这个不一定哈，
1: 燕子窝不能倒，倒坏了以后会变成秃子
0: 啊。这个我没听过。反正我还听过那个小时候家里面你不能在家打雨伞会长不高。
1: 长不高，
0: 对
1: 对是。然后刚刚还看到给我们普及旺鸡蛋、活珠子、全鸡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还是看了之后受益匪浅啊。
1: 对对对，就是好像是这个什么胚胎自然死亡的，然后这个主动停止孵化的这活珠子、全鸡就是已经成型没有破壳而出的。
0: 哦，
1: 厉害啊，专业，
0: 明白。
1: 吃个明白。
0: 对。来080，我这辆车是事故吗？都开着双闪。
2: 路况那个林旭路右拐上七柳桥，快到那个入口的时候，中间两个车的应该是擦伤了，打着双闪。
0: 好的好的，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
1: 对对对。然后刚才呢
0: 看到这个
1: 打不死的蛤蟆
0: 说小的时候物资少，一年吃不了几回红烧肉啊，好不容易吃一次呢，记忆就被放大了，现在天天有肉吃，选择又多，味觉阈值啊拉高了啊，不是以前黑猪肉就一定碾压现在的肉，更多的呢是稀缺带来的滤镜。
1: 是，这也是很有道理的其中的一点吧。还有就是小时候的我们也很小，然后呢这个吃东西吧，或者说这个平时经常可能家人就会让吃比较健康的家常菜，然后吃一些口味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也不一样。
0: 是，
1: 长大了以后你这个辣条随便吃，烧烤想吃就吃。
0: 还有我在想会不会有味觉上面的变化，
1: 会有，
0: 对吧，小的时候这个味觉比较敏感。
1: 对
0: 啊，
1: 小时候吃的很多的苦的东西，现在吃都不苦了。
0: 你别说还真是。好，然后来看一下于年妹跟我们说印象灵犀这个车啊停在
1: 一楼，
0: 上一楼停车场平台的必经之路，把这边的车啊全都堵上了。
1: 哎呀，这就不会选位置停车，是吧？蛮烦的。
0: 他说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挪走。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说说看道路的一些通行情况。今天好像没有拥堵的地方哦。然后今天说的话题是有什么菜让你有所回忆？还有别的什么菜吗？我还有一个
0: 啊，
1: 猪蹄汤，我以前说过。我大学那个周末啊，或者什么时候回家的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就是让家里做那个猪蹄汤。因为我喜欢啃那个猪蹄，我是喜欢在那个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在我们家那个电脑桌前，应该是看电视剧或者是聊天，就是 QQ， 反正登电脑那个时候，
0: 然后就抱着锅
1: 抱着大碗，反正锅有点太大了，头得伸进去。
0: 那是会享受，会放豆芽吗在里面？
1: 这个就是随便他们配了，反正我就只是想喝猪蹄汤。
0: 的确，
1: 所以那个时候嘛，体重也在那摆着，
0: 那个还好吧，那个偶尔吃一下，估计
1: 就爱吃这些，
0: 估计平时吃的也多，
1: 讲尽了。
0: 你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喜欢吃猪蹄汤，我呢喜欢吃羊肉汤，每次回来呢都要家里面做这个羊肉汤，那一吃呢也是一大碗啊，这些都是回忆啊，开心一家人发了一段语音，
3: 杭兰赵爽，周末晚上好。你看，这过得好快，报个路况。从开通上这个滁州大道，已经凤阳路，再上龙潭大道，经过金陵路，再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大家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又开始下了，下毛毛雨了。
0: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外面好像还在下哈，大家反正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我们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明天呢油价会下调，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之后。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节目的最后呢，又是星期五，正好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在我们隔壁的城市南京啊，有一处地方适合带着老婆孩子家人啊朋友哎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是的，没错。那么像今天啊是星期五，我们给大家就推荐到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就明天后天我们都完全可以挑一个时间点啊去到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这一次呢在整个暑期很多的朋友有去过，感受到了这个暑期当中的全新的一些观光模式，比如说有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
0: 沿途呢你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参与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以及呢趣味模仿挑战互动小游戏。
1: 是的，同时呢还有那个我们的一些舞台剧哦，派你当海王，还有海豚馆的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都是全新开演的。
0: 是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不妨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更多的优惠在上面可以找得到哦。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到现在好像这个雨有一局部地区有雨停的，还有正在下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到今天夜里好像就变成了多云啊。
0: 行，
1: 对，
0: 这个雨呢终于停一会儿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在星期六星期天呢会安排一些出行。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呢也是比较合适的哈。
1: 对，
0: 目前来看两天都是阴天。
1: 对，然后明天也是对，不下雨了，显示啊是这样子。然后明天的温度呢是有所回升了，因为今天的温度还算比较低的哈。
0: 对，
1: 明天呢高温达到了28度。
0: 哦，
1: 然后温度都是逐步上升，下周基本上在30度、31、32度这样子哈。
0: 是的，好。那么在此呢也是祝愿各位可以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对的，
0: 咱们呢同样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是的，我们下周再见，
0: 拜
1: 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精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大家好，我是贤成，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于文文。提起于文文，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前任三》里抱着芒果痛哭的林佳，还是《乘风破浪》里弹着吉他的萨库女生？这位从伯克利学院走出的歌手，左手吉他弹出倔强，右手写歌，抛开真心，用10年的时间把经历酿成了旋律。从爆火的行业 OST 到抛开行业现状的原创，他的每一首歌都藏着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于文文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吉他声里的故事。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体面这首歌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不仅让于文文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更成了华语乐坛的失恋 BGM 天花板。歌曲的灵感一半来自他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半来自于对电影角色林佳的共情。拍摄时他跟着情绪沉浸在离别的情绪里，把体面告别的心思写成了歌，一起来听一下。

一夜成长这首歌曲作为袁文音乐生涯早期的励志之作，这首歌里藏着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的迷茫与坚持。当时刚发行首张专辑，面对行业的规则与质疑，他把跌宕中的成长写进了歌里。吉他编曲特意采用了渐强的节奏，象征着从脆弱到坚定的蜕变。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余文文的歌曲。将来这首歌把内心的脆弱与坚强比作刺猬，是余文文对万能内热性格的精准解读。创作时他特意用了失真的吉他音效象征着保护壳，而副歌的清唱部分则露出了内里的柔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连声这首歌作为幻城的插曲，是为爱恨交织的奇幻故事量身定做的。为了贴合剧中的冰雪世界观，编曲里加入了空灵的音效，原文还特意调整了唱腔，让声音里多了份飘渺的宿命感。

放牌这首歌收录在袁文的专辑《尚未界定》当中，是他对执着情感的诠释。当时他刚凭体面走红，面对外界对情感歌手的标签，他用这首歌证明自己能驾驭更多元的情感表达。编曲里的吉他也是添了一份决绝，一起来听听这首为爱执着的歌曲。

加上这首歌，我只想写一首好歌曲，来自于于文文。这首歌简直是他对行业现状的灵魂拷问，深刻反映了独立音乐人的现实困境。他以音乐游戏为隐喻，支持流量至上的创作侵蚀。歌词里露着大腿的描写，暗喻艺人非音乐手段不关注的现象，字字都是真实的体验。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7: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文文的歌曲是他的英文单曲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符合了他的国际视野与多样的音乐性。为了贴合思想与遗憾的主题，他特意选用了舒缓的电子编曲，搭配自己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与回忆共舞的空灵氛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这个名字绝对绕不开张靓颖。2005年的那个夏天呢，她带着标志性的海豚音惊艳了超级女声的舞台。从海豚音公主到 OST 女王，再到登上国际舞台的实力唱将，她用了20年的时间，把歌声酿成了故事，把经历唱成了力量。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歌曲走进张靓颖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倔强。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天下无双》，2006年的《神雕侠侣》让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也彻底开启了张靓颖的 OST 女王之路。为了贴合小龙女清冷出尘的气质，她特意打磨了嗓音里的空灵质感。既有江湖的豪迈，又藏着儿女情长，当时多少人单曲循环着幻想自己的武侠梦，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如果爱下去这首歌作为张靓颖首张专辑《The One》里面的爆款，这首歌是张靓颖从新人选秀迈向专业歌手的关键一步。当时的她刚经历从酒吧驻唱到公众人物的转变，把对感情里的遗憾的细腻感知全部融进了歌声当中。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下面这首来自于张靓颖的《画心》是电影《画皮》的主题曲，堪称电影 OST 的天花板。上线之后呢，直接横扫各大音乐榜单，还让她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为了匹配电影当中人狐相恋的凄美爱情，她特意用了气声和真声的交替处理，结尾那句长达25秒的高音更成了她唱功的试金石。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

0: 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7: 光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我呢，是张靓颖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励志歌曲，藏着她出道初期的迷茫与坚定。当时从选秀舞台转型，面对着公众的审视和行业压力，她把自我怀疑与坚守初心的挣扎写进了这首歌里。风过雨过以后的我，就是她的正式写照。

不惜时光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梦华录》的片尾曲，让张靓颖的 OST 女王光环再添一枚勋章。为了贴合剧中赵盼儿的坚韧与深情，她特意用了柔中带刚的唱腔，编曲里的古筝与弦乐交织，把宋代的雅致和浪漫全唱了出来。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0: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都

0: 明日一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日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陈绮贞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去写。2005年，陈绮贞在筹备专辑《华丽的冒险》时，决定给该曲速度感，把这首歌做成她最初想要的样子，从而在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弦乐版。

0: 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

0: 明日一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日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吃和椰子有关的食物呢？像椰子片、椰蓉酥、椰肉、椰汁等等，它们的口感各有特色，又都带着椰子的清香，真的太好吃了。椰子及其制作出的各种食品在我们的身边极为常见，相信小朋友们对它们一定有所了解。不过大家对椰子树的了解可能就没那么深入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关于椰子树的小知识，让我们来看看美味的椰子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出来的。椰子树是一种产自热带的常绿乔木，属于棕榈科椰属植物，也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常见的椰子树一般高25米以上，树干笔直，无枝无蔓，没有固定的花期和果期，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结果。单株椰子树可结果几十至100个。椰子树原产于马来群岛，目前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及美洲的沿海地带多有分布。我国的广东南部诸岛、雷州半岛、海南、台湾及云南南部热带地区均有栽培。在很多地方，椰子树不仅是一种果树，还是马路两边的行道树。椰子树通常在海边生长，且它们的树干会倾向大海的一侧，这种生长特点有利于它的种子传播。椰子成熟后会掉进海里，容易被海水冲向其他海岸，并在合适的环境下生根发芽。研究表明，椰子可以在海中随风浪漂流上千公里，而椰子树的普及也和种子的特殊传播方式有关系。我们一般在生活中见到的椰子果皮都是绿色的，但其实椰子树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它们结出的果实也各不相同。根据果实种皮颜色的不同，椰子树可以分为绿椰、黄椰和红椰这三种。不同品种的椰子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绿椰产量较高，黄椰的果肉很甜，红椰药用价值极高，可以入药。其实椰子树的全身都是宝，除了美味

的果肉和果汁，它还能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更多的贡献。椰壳的用途十分广泛，很多人会用它来抛光地板，也有人会将它做成衣服上的纽扣或雕刻成工艺品。在印度尼西亚，椰子壳还经常被打磨光滑，作为舀水勺使用。此外，它还是一种良好的燃料。椰肉不仅可以直接生食，还可以被榨成椰子油。椰子油是制造肥皂、洗涤剂、沐浴露的一种重要原料，我们也可以直接将它用于食物烹饪。另外，椰肉还可以被加工成椰蓉、椰丝、椰子糖等美食。椰子树的树叶一般有4到6米长，叶柄粗壮，叶片形状和棕榈树很像。在热带地区，很多人会用它编篮子，制作刷子和扫帚，也有人呢会将它作为建筑材料铺在屋顶。椰子树的根也可以入药的，能止泻、止痛、止血，在临床上使用较多。在《本草纲目》《本草求源》等古籍中，也有对椰根药效的记载。怎么样，椰子树是不是很全能呢？最后，我们用一首儿歌来复习一下关于椰子树的知识吧。热带海边是我家，不怕风吹和雨打，圆圆水果高高挂，果肉果汁味道佳。

0: 牛，
1: 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2: 这世上没有龙，
3: 奶牛不会爬树，
4: 不可能，胡说八道。
1: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2: 太离谱了，
3: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1: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2: 可蒂娜在哪儿呢？
1: 突然姐姐们抬头，
3: 蒂娜在飞，
1: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3: 好呀，为什么不呢？
1: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孟郊女。相传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山村，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家与邻居家江家只隔着一道篱笆墙，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孟江两家一直你来我往，相处和睦。有一年，孟家夫妇在园子里种下了一粒葫芦籽，不久就发芽长蔓，顺着篱笆墙一直爬到江家的院子里，还在江家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葫芦。等葫芦成熟的时候，两家协商这个葫芦一家一半。于是两家人小心地切开葫芦，谁知竟然从里面跳出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像是天上的小仙女。孟姜两家都没有孩子，所以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葫芦可以分成两半，人却不能分呐。后来经过乡亲们说和，孩子归两家所有，取名孟姜女。转眼间，孟姜女长到十多岁。孟姜女孝敬父母，心地善良，而且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孟姜两家更是把她当成了掌上明珠。这个时候，秦始皇正号令修筑万里长城，召集了几十万的老百姓，造了好几个年头。

0: 不知累死了多少壮丁，长城太长了，非常难造，不是今天这里塌了一座城墙，就是明天那里松了一段墙基。秦始皇非常着急，朝中有一个大臣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巫师做法术。巫师对秦始皇说，皇上，你要筑长城少不了一个人，用这个人来垫城基，长城才能稳稳的，您的江山才能稳稳的。秦始皇一听，赶忙问，快说，这人姓谁名谁，是哪里人？巫师挥挥他的长袖子，闭眼掐指一算，说，山西有一万喜良，一人能抵万人忙，只要把他抓来垫城角，包您的长城能造好。如此这般，秦始皇就下令去抓万喜良。这个叫万喜良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一贯知书达理。当他听说秦始皇要抓他去活垫城基，吓得从家里逃走了。一路上他跑得口干舌燥，饥饿难忍。这天他看见一个村子，就想进去歇歇脚，顺便找点水喝。刚走进一户人家，忽听见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原来这里也有衙役正在抓人呢。万喜良来不及跑了，就翻过一个篱笆墙，躲进一户人家的后花园。巧得很，这正是孟家的后花园。当时正赶上孟姜女跟着丫鬟出来逛花园，孟姜女冷不防地看见葫芦架下藏着一个人，可把她吓坏了，不禁啊呀地叫出了声。万喜良赶忙钻出去，上前躬身施礼，相求道，小生多有得罪，惊扰了小姐，求小姐别喊，救我万喜良一命吧。孟姜女一看万喜良一副书生模样，长得挺英俊，不像个坏人，便和丫鬟回去报告孟家父亲。孟父来到后花园，询问了万喜良的家乡住处和姓名，为何翻墙入院。万喜良一五一十地做了回答。孟父见他挺老实，便答应把他暂时藏在家中。万喜良在孟家住了好些日子，孟家人见他一表人才，举止大方，就跟江家商量着招他为婿。两家人跟女儿一说，女儿也乐意。万喜良呢，更不用说了，他早被孟姜女的花容月貌和言谈举止所打动，于是这门亲事儿就定了下来。成亲那天，孟家姜家张灯结彩，两家人合办了十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吃吃喝喝，欢欢喜喜地闹了一天，两个新人就拜堂成亲了。孟家有个姓丁的下人，跟孟姜女年纪差不多，但是心术不正。他看孟姜两家没有儿子，早就惦记上了这两家的财产。他原来想攀上这门亲，风风光光地做两家的上门女婿，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万喜良一来，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人怀恨在心，找了机会偷偷地到县官那里通风报信。可怜的小两口成亲还不到三天，突然闯进来一伙衙役，不容分说就把万喜良给抓走了。万喜良被抓走后，孟姜女成天哭啊盼啊，可是眼巴巴地盼了一年，不光人没有盼到，信儿也没有盼来。到了寒冬腊月，快过年了，孟姜女实在放心不下丈夫，就一连几夜为他赶做寒衣，要亲自去长城寻找丈夫。她对孟姜两家的四位老人说，万喜良此去凶多吉少，孩儿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孩儿要去。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道义。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5: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骑虎难下》。进城地的时候，江州刺史温峤和陶侃起兵讨伐叛军，由于叛军势众，又挟持了城地，陶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不久军粮也供给不上了。陶侃责备温峤说，起兵时您说要将有将，要粮有粮，只要我出来当盟主就行，可是现在将在哪里，粮在哪里？如果粮食再接济不上，我只能带领本部人马回老家了。温峤反驳说，您的看法不对，战胜叛军最要紧的是靠队伍自身的团结，现在皇上蒙难，朝廷正处在危急关头，我们仗义讨伐逆贼，绝不能改弦易辙，就好比骑在老虎身上，不把他打死怎么能半途下来呢？如果您违背了大家的意愿，必然会影响士气，使讨伐失败，这个罪责您是推卸不了的。陶侃听了温峤这席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只好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接着温峤和他仔细地商讨了作战计划，打算从水路两路进攻叛军。温峤又亲自率领一支精壮的骑兵，给叛军来了个突然袭击，最后讨伐取得了胜利。骑虎难下，骑在老虎身上很难下来，比喻做事遇到未曾估计到的困难，但停顿会造成重大损失，不得不做下去。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带着小朋友认识一个可爱的小动物，它就是企鹅。说到企鹅，大家都不陌生，它们是海洋馆中的宠儿，深受各个年龄段参观者的欢迎。那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关于企鹅的冷知识。企鹅是动物界鸟纲企鹅目鸟类的统称，一共有18种，其中有5种属于濒危物种，它们分别是北跳岩企鹅、翘眉企鹅、黄眼企鹅、南非企鹅和加岛企鹅。一直以来，企鹅以一种南极冰川上不会飞的胖鸟形象被世人熟知，但是企鹅的生存地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局限。除了南极，在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和20到30摄氏度的赤道附近也有它们的身影。15世纪中期，葡萄牙水手在南非境内的好望角首次发现企鹅，但是并没有太在意它们的存在。16世纪初期，麦哲伦船队在阿根廷海岸再次发现企鹅，把它们称之为不认识的鹅。由于当时人类尚未踏足南极大陆，因此这两次关于企鹅的最早发现都发生在南半球的温带地区。目前已知的企鹅总数为 1.4 亿只，其中只有帝企鹅、阿德利企鹅2种类型生活在南极，总数将近 1.2 亿只。也就是说，85%以上的企鹅聚集在南极。可能有人会问，南极如此寒冷，企鹅在水里游泳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不会结冰呢？除了它们的脂肪足够厚以外，更重要的是，企鹅的羽毛是可以防水的，是不是很厉害呢？世界上最高的企鹅是帝企鹅，身高约 1.2 米，相当于一名8岁儿童的身高。世界上最小的企鹅是小蓝企鹅，它只有一瓶矿泉水那么高。企鹅并不是小短腿动物，因为它们的羽毛实在是太厚了，以至于完全看不见藏在下面的腿。而在 X 光显示下，企鹅的腿可以占到身体长度

的三分之一，所以它们也是拥有大长腿的动物呢。企鹅特别怕黑，但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它们是夜盲哦。企鹅之所以怕黑，是因为它们的天敌海豹。海豹一般都是在夜晚出来觅食，所以企鹅一般不会在夜晚出来。小朋友，关于企鹅的知识，你们了解了吗？

0: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2: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1: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1: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1: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

大白鹅开始给他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哭鼻子的灰小狼。
2: 特优特39，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害群之马。皇帝姓姬，名字叫轩辕，是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有一次，皇帝要到巨慈山拜见大伟，却在襄城迷了路。他遇见一个放马的男孩，便问道：你知道巨慈山在哪里吗？男孩回答说：知道。皇帝又问道：你知道大伟住在哪里吗？男孩又回答说：知道。皇帝很高兴，说：小孩，你真不简单，不但知道巨慈山，还知道大伟的住处。让我再问问你，你可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吗？男孩回答说：治理天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前几年我游历天下，当时还生着病，有位长辈告诫我说，你游历时要注意日出而游，日落而息。我现在身体好多了，打算游历更多的地方，所谓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而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皇帝见男孩十分聪明伶俐，便再次要他回答：究竟怎样治理天下？男孩说：治理天下的人，难道与放马的人有什么不同吗？只不过放马是把危害马群的烈马驱逐出去而已。皇帝

0: 对男孩的回答非常满意，称他为天师。恭恭敬敬的
1: 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1: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华语乐坛的宝藏歌手赵品霖。从新东亚洲的青涩少年到如今独当一面的音乐才子，他用十几年的音乐旅程，把成长的倔强、爱情的细腻和对舞台的执着全揉进了他的歌声当中。今天我们就走进赵品霖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与蜕变。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第一首歌就是一首对唱歌曲，多一点是赵品霖与刘奕轩的音乐碰撞，两人在合作中默契十足，把爱情里想要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心动的小心思唱得直白又动人，轻快的旋律搭配两人的声线互动，就像吃了一颗糖甜到心里。

把你交给我这首歌呢，是赵平伶对爱情坚定的告白，她用磁性的嗓音把想要守护你，把你放心交给我的决心唱了出来，旋律里的深情层层递进，从温柔的倾诉到坚定的承诺，满是对爱情的认真。听完这首歌，像被人郑重托付了真心，让人忍不住相信爱情的美好。

将来这首歌《浮华》，赵平林在这首歌里剖析了对于浮华世界的思考，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在喧闹世界当中保持本心的不易，也表达了不被浮华迷惑、坚持自我的态度。旋律的深沉感像一次在深夜里的自我对话。

再来这首歌深刻，想要爱的深沉，也想要活的深沉。赵平林的演唱充满了对生活的热忱，副歌的爆发部分更是把这份决心推到了顶点，听完之后让人觉得生活就该用力去爱，用力去活。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阴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继续来听听歌手赵品麟的歌曲。灰烬这首歌呢，是赵品麟对失去情感的唱完表达，他把对待爱情里的遗憾与不舍化作了旋律里的伤感，嗓音里的细腻情绪层层递进，从最初的怀念到最后的释怀，像在讲述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

下来这首《岁月流沙》是2023年母亲节的公益励志歌曲，赵平林特意唱给自己爱好音乐的妈妈听。歌词里藏着对时光的珍惜和对亲情的感恩，旋律舒缓治愈，满是温柔与释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曾经你说》，赵平林翻唱的这首歌曲，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故事感，把失恋后的怀念与无奈唱得格外动人，听完让人想起那些曾经的约定，虽然落空却依旧难忘。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浪漫的革命，对于浪漫主义来说，每一条走下去的路都有着他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温柔的鼓励和爱意是成长路上最好的恩赐，如果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每一首歌都会成为你用心记录生活的代表。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郑伊健在2004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叫做《星照》，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以《星照》为名，强调用心记录生活，通过照片与星的对比，指出星能使回忆更加丰富多彩，赋予回忆立体感，鼓励在真实基础上加入想象，用色彩填满记忆的册子，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歌曲快节奏的旋律与密集的歌词搭配，突出了郑伊健的中音声线。
1: 一开

2008年痛仰乐队主唱高虎作词作曲，乐队一起演唱了一首摇滚歌曲《为你唱首歌》，收录在当年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藏线等地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方向转为旋律性风格的探索。歌曲以反复吟唱萨菲娜为核心意象，通过直白的词句传递出对情感的珍视和漂泊后的温柔心境。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体现经历生活历练后的平淡和超拔，以及对幸福本质的思考。这首歌曲的配器中加入了键盘演奏，整体听觉更为柔和，弱化了摇滚乐的冲击感，营造出温暖简洁的吉他旋律。歌曲也因为其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成为了痛仰乐队的代表作之一，深受歌迷的喜欢。

2011年，萧敬腾也演唱了一首摇滚风格的歌，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收录在专辑《狂想曲》当中。歌词刻画了沉溺于激情浪漫后的坠落，揭示感情中相互伤害的挣扎。副歌通过痛苦交替的质问，展现不留余地的情感困惑。唱片公司为强化其摇滚风格，特意加重了这首歌曲与同名主打歌的摇滚元素。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012年，胡歌为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演唱了插曲《指纹》，以指纹为意象，深刻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成长与无法磨灭的情感印记，也象征性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青春的流逝。

2012年南征北战发行专辑持续高温，并作为电影青春派的插曲推出了一首歌《原来》，由南征北战独立作词作曲。歌曲的核心主题围绕着矛盾与自我觉醒展开，表达放下过去追求自我解脱的强烈愿望。整首歌以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展现了经历痛苦之后选择放手的心路历程。

2019年毛不易推出了在我是唱作人第一季上的首唱歌曲《东北民谣》，由他本人作词作曲，这是他在大学实习期间创作的。那么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东北农村的爱情故事，歌曲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东方乐器，编曲上既有东北地域的特色，又具有现代感。毛不易的嗓音细腻磁性，将歌词中的凄美爱情与忧愁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是以喜庆的春节氛围为背景，实则展现了游子离乡背景的遗憾和坚守爱情的执着，被誉为当代乐府诗。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

0: 型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樊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

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3、4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 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鱼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直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伟大的古代建筑，它更是作为中国的标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意志和精神力量。了解完长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中国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了解都江堰之前，有这样一位水利工程专家不得不提，他就是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的李冰。李冰，战国时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公元前256年到公元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太守。期间，李冰治水，创建了奇功。他征发民工，在岷江流域创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李冰父子一同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为著名。
都江堰的修建使得原本旱涝无常的成都平原变为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并且屹立2276年，仍然经久不衰，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冰父子是如何修建都江堰的？都江堰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首先，为使得造成洪水的岷江江水向东流去，李冰主持把阻碍江水东流的玉垒山劈开，这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第一步，宝瓶口工程。除了开凿宝瓶口以外，李冰还采取了在江心中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成两支，逼使其中一支流进宝瓶口，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李冰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李冰就是用这三大工程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0: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讲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是的，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

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被子里的历险。兔大大和兔小小是哥俩，大大和小小碰在一起就要吵架，不是兔大大叫，就是兔小小哭，吵得兔妈妈掩起耳朵。一天清晨，兔妈妈起身去办一件急事儿，她叫兔大大和兔小小分两头睡，心想这样他们也许就不会吵架了。兔妈妈一走，兔大大就在被窝里狠狠踢了兔小小一脚，兔小小在被窝里放了个屁，说是要熏死兔大大。他们越吵越激烈，后来哥俩想，咱们来打地道战吧。于是他们调转身子往被子里钻过去，想偷袭对方。他们在黑黑的被窝里钻了好久，彼此还没碰到。突然在黑洞洞的被窝里，哥俩碰到了。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两点绿莹莹的光，啊，那不是饿狼的眼睛吗？真是的，不但能看见狼的眼睛，还能看到狼一山一山。

0: 的鼻子和满嘴的大尖牙。他们想叫，叫不出声音来，他们想跑，迈不开双腿来。兔大大抱着兔小小说，
1: 弟弟，我来保护你，你快跑吧。
0: 兔小小推着兔大大说，
2: 哥哥，你先跑吧，妈妈见不到你会想你的。
0: 哥俩说着搂在一起哭了，哭啊哭啊，都醒了。原来他们钻到被子中间时都累了，就抱在一起睡着了，还做了一个同样可怕的梦。兔妈妈办完事儿回家了，她先在门外听哥俩没有吵架。她推开门一瞧，兔大大和兔小小睡在一头，正在亲热地说着悄悄话呢。小朋友，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亲人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是真正的亲情呢。

0: 起，我的弟弟是个小宝宝，他不会刷牙，也不会擦鼻涕，他还很会制造垃圾，常常乱丢食物。他喜欢对人吐舌头，很没有礼貌。他每次都玩得全身脏兮兮的，他只会说不和叫爸爸。他每天很早起床，还总是吵醒我。他常常弄坏我心爱的玩具，我快要发狂了，希望他尽快走开，他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还拉扯我的头发。当他两眼直直看着我时，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虽然他常常让我感到生气和难过，但他依然是我最棒最棒的弟弟。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

0: 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诚，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的归还物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当你觉得自己低压、能量低、没有力量感时，我们就要听一听

高能量的音乐。高能量有力量感的音乐听了，可以激发自己的斗志和正能之气，生发勇气和信心，正能量满满。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歌曲来自梁博，创作于2015年的作品叫做《日落大道》，收藏于专辑《迷藏》当中。这是一首迷幻摇滚的歌曲，由歌手梁博本人作词作曲编曲，以美国洛杉矶著名的日落大道为背景，记录了梁博在美国学习和创作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歌词通过描绘旅途中的光影变化与内心的独白，展现了追寻与迷失交织的状态，表达了对梦想的执着、迷醉、渴望和无限的柔情。音乐风格融合了迷幻、摇滚和流行元素，梁博的歌声深沉而富有感染力，给人以温暖与力量，同时也透露出了淡淡的忧伤和孤独感。这首歌不仅是梁博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也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心灵的良药，能够引发人们对生活、梦想和未来的深刻思考。

梁博在2019年《我是唱作人》第二期专辑当中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出现又离开》。他在获得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后，选择淡出了华语乐坛深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节目《我是唱作人》，创作了包括《出现又离开》在内的多首歌曲。歌曲讲述了两个本该互不相识、没有交集的人，从相遇、相知、相爱，到最后分开的心路历程，表达对爱情中相遇与别离的深刻感悟。这首歌曲旋律悠扬，富有层次，从轻柔逐渐递进，仿佛讲述情感起伏的故事。

2020年，王铮亮为动画电影《凡人修仙传》创作了主题曲《不凡》，王铮亮作曲，杨洋编曲，收录在动画剧原声带《凡人修仙传》第一季当中。这首歌从2020年开始陆续作为《凡人修仙传》系列多部篇章的片头曲。歌曲主题围绕“你我皆凡人，你我皆不凡”的核心利益展开，传递出平凡中追求不凡的精神，以富有节奏感的古典和快节奏曲风为特色，融入了古筝、竹笛等传统民乐元素，营造出江湖侠义与热血豪情的听觉。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作词作曲，2012年发行专辑《此时此刻》当中的一首以游子思乡为主题的《喜悦》。通过归乡的旅程、家门开启等歌词传递亲情、和解与心灵归宿感。歌词描绘了美丽的画面，表达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情思念，叙事性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许巍声线苍凉，但却不失温暖。

2023年，胡歌为电影《不虚此行》演唱了主题歌，叫做《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由知名乐队火星电台担任词曲作者以及编曲和制作人。歌曲旋律缓缓流动，富有感染力，包含着生者对逝者的遗憾、不舍与思念，也包含着自我的内耗与和解。胡歌富有磁性的声音，带着阳光的力量，配合着《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所有表达爱的举动都应该趁早等戳心的歌词。在 MV 中引出文善治愈他人也治愈自我的心路历程，打动着每一位歌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9年，少帅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暖一杯茶》，也是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歌曲是以流行乐为主要风格，伴奏包含了吉他、贝斯、键盘和鼓声元素。少帅在演唱过程当中运用着沙哑磁性的声音，塑造出了守护者的形象。歌曲表达了对深厚感情的细腻描绘，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对家人、朋友或爱人的深深思念，以及对温暖的向往。其温柔的旋律和歌词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馨和美好。

最后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2021年发行的《海鸥》，收录于专辑《回到海洋》当中。这是一首摇滚歌曲，由乐队主唱毛川作词作曲，逃跑计划负责编曲，以海边景象为背景，通过描绘潮汐、渔民、教堂、婚礼等画面，表达了伤痛终将释怀但遗憾长存的情感，最终以对着大海呼喊名字的情感高潮做结尾。歌曲融合了吉他、鼓、键盘以及弦乐等多种乐器元素，呈现出了丰富的音乐层次。八分之六拍的节奏如潮汐律动。

营造出了静与动交织的张力对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海鸥》，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少女时代代言人许怀玉这个名字，一定能勾起无数人的青春回忆。从1998年在阳台唱歌被星探发掘，到首张专辑就卖出了百万销量的平民天后，从影视歌三栖开花到历经坎坷后的重新出发，许怀玉用清亮又有韧劲的嗓音唱遍了少女的灵动、爱情的酸甜与人生的倔强。今天我们就走进许怀玉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初心与蜕变。

专辑发行不到三个月就卖了50万张，最终突破了百万销量，让他成为继张惠妹后台湾首张专辑破百万的歌手。直白的歌词精准戳中了少女心事，迅速成为了校园里的劈唱金曲。

爱像一场重感冒，也是徐怀钰早期爱情小调的代表。当时他刚走红，却能把爱情里的酸甜唱得格外真实。没有华丽的编曲，只用简单的吉他伴奏，就成了很多人初恋时的心情日记。在2023年他发行《我们的故事》的时候，还在编

在1998年10月份，徐怀钰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这首《向前冲》就是同名主打歌。这张专辑再次卖出了百万销量，还让他拿下了华语乐坛音乐榜中最受欢迎的 TOP20 歌曲。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这首歌就像他的心态写照，满是勇往直前的元气。

将来这首《踏浪》是徐怀钰翻唱的经典歌曲，被他唱出了全新的少女味道。轻快的节奏搭配他灵动的嗓音，成了很多人童年的洗脑神曲，即使现在听依旧能让人想起夏天的海边的风与阳光，充满了画面感。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阴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徐怀钰的这首《纷飞》是国民级的金曲，这是过了20多年依旧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旋律悠扬又带着伤感，精准捕捉了离别后的怅惘，不管是毕业分别还是爱情落幕，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也让他平民天后的地位更加稳固。

简讯这首歌收录在徐怀钰2001年的专辑当中，是徐怀钰转至魔岩唱片后的作品，还拿下了当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区十大金曲奖。当时的他正在尝试从少女转向熟女的转型，这首歌就藏着他的音乐探索。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这首歌精准捕捉了年轻人的情感表达，满是时代记忆，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 Bad Girl 坏女孩是2007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翻唱自迪斯科女王唐娜·桑玛的经典曲目，也是徐怀钰的转型之作。为了打破之前的可爱形象，她在宣传照和 MV 里以性感的造型示人，专辑首周就拿下了排行榜的冠军。

2015年，徐怀钰推出了《我还是那个我》，是徐怀钰历经纠纷、伤病等坎坷后的复出之作。当时他举办巡回演唱会，这首歌一经发行就登上了网易云音乐飙升榜冠军，千张演唱会门票30秒售罄，也证明了他的影响力。我还是那个我，从未改变过。徐怀钰的嗓音里多了份沧桑，却依旧坚定，旋律温暖又有力量，唱的是他对音乐的执着与坚守。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飞起来这首歌是徐怀钰1998年出道的首支单曲，发行首周就冲上了排行榜的第一名，直接让这个19岁的女孩走进了大众视野。当时刚签约滚石唱片的她还带着青涩的朝气，这首歌就像她的乐坛宣言，用轻快的节奏敲开了乐坛的大门，为后续的爆红埋下了伏笔。

在2023年，徐怀钰发行了一支单曲《我们的故事》，编曲特意融入了早期作品《爱像一场重感冒》的副歌旋律，算是对青春的致敬。当时他的同名演唱会1600张门票三分钟售罄，此时的他已经签约滚石唱片回归，完成了音乐路上的回家。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徐怀钰的《梦里千回》是影视剧《江夜二》的曲目，是他近几年的代表作之一。此时的他已经举办过摇滚风格的演唱会，歌声里多了份成熟的张力，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认识了这位前辈歌手。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0: 红缨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完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常常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住在荒野里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有人同他玩，也没有人同他谈话，只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和他要好，那就是风。风很喜欢他，无论怎么样，只要风经过小茅屋的时候，总要溜进来同他谈几句话，玩一玩，而且送给他一点食物。因此苦孩子才能独自一个在荒野的小茅屋里活下来。春天苦孩子病了，躺在小木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风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3: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2: 苦孩子小声说，
4: 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
2: 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风就安慰他说，
3: 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
2: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风回来了，他带来了苦孩子心里所想念的各种东西，他带来了各种花的香味、青草的气味，以及各种小鸟歌唱的声音。苦孩子说，
3: 的确，春天来了。
2: 他就微笑着睡去了。苦孩子睡着以后，风才悄

悄地飞出了小茅屋。夏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风回答说：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你怎么知道呢？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成熟了，所以知道夏天到了。听见水果，苦孩子就说：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我一定很快回来。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风飞到了一个果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向一棵野杏树要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弄到一个水果，就可以使苦孩子愉快，甚至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非常替苦孩子伤心。飞出茅屋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秋天到了，苦孩子的病又加重了些。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对风叹气说：好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玩。风说：是啊，但是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风小声哄着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我们一起来跳吧。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火炉里的火是那样旺，烤的那几个大胖子脸上都在流汗。风很有礼貌地对他们说：先生们，请你们做一点好事儿，给我一点木炭吧。有一个害病的苦孩子，现在冻得很厉害，冻得都几乎要死。

了。一个胖子站起身大声吼叫说，什么害病的苦孩子，他冻死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把风赶出去，把窗子关上了。风一连拜访了几个阔气的人家，结果他们都以同样的回答把风赶了出来。最后风从一所大楼房里被赶出来时，在院子外他遇见了一个小使女。那使女对他说，你刚才对我主人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苦孩子，虽然我不认得他，没有见过他，但他不应该冻死，让我想点办法来帮助他吧。他想了一会儿，就从自己身上仅有的那件破棉袄里扯出了一些棉花交给风。他说，这点棉花总可以给他一点温暖，希望他快些好起来吧。风摸摸他的头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谢谢你。风带着棉花飞到小茅屋里，但是已经太晚了，苦孩子已经永远地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过这样寂寞和痛苦的日子了。风把棉花放在他身上，然后吻了他一阵，风慢慢地哭了起来。风坐在他可怜的朋友身旁哭了好久，后来他突然站起身，暴怒地喊叫道，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同情心，我发誓一定要你们都尝尝苦孩子所受的冷冻的滋味。于是他大声吼叫着飞出了小茅屋，带着刺骨的寒气向四方吹去。现在我们就懂得四季的风为什么有些不同了，那就是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苦孩子的缘故。春天的风带来花的香味同小鸟的歌唱，使我们觉得愉快，那是因为风在想使苦孩子变得愉快。夏天的风总是带来雨水，那是风在哭，哭苦孩子的不幸，没有吃着他弄来的野杏。到秋天，我们见到风常常和落叶在一起旋舞着，而且尖声地歌唱。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猴子，从前有一枚猴子，当他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

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他，年轻人一把他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猴子是银子做的，它身上铜的成分很少，它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它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了。当他把这枚猴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猴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猴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付出代价。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猴子留在了裤袋里，并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洗衣房去了。他在那儿滚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到他。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间里来。那位绅士穿上衣服，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猴子却没有被带走。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又不得不出来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枚钱币一起被用出去了。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猴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是一枚什么猴子？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币，它是一枚假钱币，一点用也没有。猴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猴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声音响亮，官印也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绝不是我。不过是的，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故意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用出去。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它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猴子呀，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你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那些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站立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他一件沉重的心事。我不得不用这猴子去骗一个什么人，他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收藏一枚假钱币，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
他吃得起

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毕竟还是不对的。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豪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这么多吗？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面上一般流行的蚝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他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现在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蚝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猴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用一根线把你穿起来，作为一枚吉祥的猴子挂在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的颈上。因此他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眼儿，被人敲出一个眼儿来当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忍受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一枚吉祥的猴子，他说，嗯，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的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币。我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币，
一枚从我

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儿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宣告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枚假钱币一样，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眼儿，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昭雪的，这是我的信仰。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它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

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支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他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

0: 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 1991年 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2》，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并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1: 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清闲，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起家国情怀，你可能会想起老旋律里的激昂歌声，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多的新歌把这份感情唱得更加的细腻。它可能是藏在航天人抬头看星的眼睛里，藏在边防战士踏雪的脚印里，也藏在我们普通人守着烟火气的日子当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新时代的音乐制作人创作的歌曲，他们和家国情怀有关，也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关，把我与国的故事唱成了耳边的悄悄话，心里的热乎劲。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如愿》由王菲演唱，这首歌呢是《我与我的父辈》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写给父辈的，能让人联想到那些为了国家发展默默奉献的前辈们。歌词：你若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像对着他们说，你当年盼的好日子我过上了。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玉刚的《万江》。李玉刚把故宫的红墙、黄山的松、长江的浪都揉进了歌里。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开头的西腔一亮，像朝阳泼在天安门的城楼上，后半段转成了通俗的唱法，又像走在老家的田埂上看日出。原来家国可以是故宫的庄严，也可以是村头的那棵树。

加拿大这首歌《向光而行》，这歌唱给那些追逐梦想、为国家发展添砖加瓦的人。我追着光，光追着心，心亮着，像你的眼睛。歌里有着向光而行的力量，没有具体到某一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在写《少年强则国强》时，是盼着中国醒过来。张杰唱这首歌的时候，把力量融入了节奏，少年自由少年狂，声似山河挺脊梁，嗓音嘹亮，仿佛在说现在的少年敢闯。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生带你听听那些世代新歌。这首歌是雷佳的《给我星辰的人》，是在致敬那些为我们带来星辰的人，也就是致敬航天等领域的奉献者。雷佳的嗓音饱满还深情，是你给我星辰照亮我前行的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是对奉献者的敬意，让我们知道这般美好的日子是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2: a world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孤勇者》来自于陈奕迅，虽然这首歌传唱度非常的广，但先生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一股勇气。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奕迅唱得很有力量，国家情怀不只是大人物，是每个小人物咬着牙往前走的精神。

0: 接下来这首《星辰大海》是建党百年的主题音乐，《星辰大海》是你带我奔赴的未来。黄霄云的嗓音清亮有力，唱出了在党的带领下祖国奔向美好未来的壮阔与希望。
1: 你是心中一颗恒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家国情怀的时代新歌。我相信这些情怀呢，从来不是远的，而是近的，是你爱自家的小院，也骄傲这小院在的万里河山。不知道今天的歌曲有哪首歌打动了你，可以在评论区分享。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最后一首流行金曲，陈小娟的曲子带出了浓郁的流行色彩，动听的分数不减，同时还多了迂回感，因而就更具备慢热的特色。林夕的词依然保持着独具匠心的文字特色，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再次成为王菲歌词中的金句。

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1999年，袁惟仁成为那英专辑《干脆》的幕后班底，为其哀怨的痴情女子定位进行制作歌曲。《梦一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前女友在分手后以歌传一的故事，二人分手后2年没有任何见面，各自的情绪都是靠写歌传达。该歌曲是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为那英创作的《梦字》系列的第二部。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如同一阵微风拂过心田，带我们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曾经的美好与苦涩。它们是岁月的见证，也是情感的载体。每一首旋律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回忆。继续回来分享那些旧时的 CD， 它唱出了我们的喜怒哀乐。来自孙燕姿，遇见。

遇见这首歌很好地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其代表作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伤感，但是又透露着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怅惘之中。

歌曲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歌迷都跟着唱起了《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刘德华的老歌有着很大的感染力，能够勾起歌迷略带些怀旧的回忆。这首歌对于歌坛，对于刘德华自己都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来分享来自今日的分享，来自今日的主题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收录于1994年6月1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齐秦，大约在冬季。齐秦与王祖贤因为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二人开始相恋。然而齐秦和王祖贤各自为了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两人为了见面的机会其实非常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意。这首歌也是为王祖贤而写，收录于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偶尔在雨中漫步，但也要记得打伞。今天是那些适合雨中漫步听到的好音乐，送给爱音乐爱散步的你。第一首歌来自赵雷，我记得。

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首先描述了新生儿带着前几世的与母亲有关的记忆，再次成为母亲的孩子，可是他说不了话，无法告诉，而后面又描述前几世的记忆以及与母亲的各种关系，其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雨中漫步，总有一首歌适合你的心情，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歌曲由邓紫棋作词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的心跳》当中。多远都要在一起是邓紫棋《孤单夜晚》里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一种关系。邓紫棋表示，无论是分隔两地，还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最想表达的就是远方的思念。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由薛之谦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6年7月18号发行，收录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中。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做的主题曲。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艾辰《错位时空》，也是由周仁填词，张博文谱曲，收录在专辑《错位时空》当中。这首歌于2021年2月到3月期间多次上榜各类音乐榜单。

宇宙漫步有音乐相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要记得带伞哦。希望所有朋友都可以与美好永远相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1981年，殷秀梅演唱了一首歌《妈妈叫我一支歌》，创作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前夕。此曲作者将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形成了曲中曲的独特结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女儿教儿女的递进式传唱，展现了三代人对党的感恩与传承。旋律舒缓深情，与原曲的铿锵有力形成对比，增强了情感的表达。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激情，表达了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和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念感情。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菁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华语乐坛有位歌手，他的眼睛或许看不见，却能用歌声把世界唱得透亮，他就是萧煌奇。从街头驻唱到金曲奖常客，他的歌里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命运的坦然，每一句都像用手摸过生活的纹路，真实的能传出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萧煌奇的歌曲走进他的生活，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是闭着眼也能感受到的风，尝到的甜，扛过的难，是每个普通人都藏在心里的故事。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这首歌《你是我的眼》是萧煌奇的代表作，这首歌是写给帮他看世界的朋友的。他说呢，以前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所以歌词当中，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不是情话，是实打实的感谢。这首歌后来被林宥嘉翻唱火遍全国，但原版里那股被陪伴的踏实，只有萧煌奇才唱得出来。如果我能

加上这首末班车，萧煌奇写这歌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女生等男生的末班车等了整夜，最后只等到了我们算了的短信，她跟着心疼就把等不到的车和留不住的人绑在一起。这首歌把失恋的硬撑唱得非常戳人。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是萧煌奇写给黄小琥的，却藏着他自己对生活的琢磨。他说，以前觉得爱就是我喜欢你，后来发现爱要扛柴米油盐，要忍脾气，没那么简单。所以歌词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不只是说爱情，是说成年人的每段关系。

小黄旗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但他始终秉持着只能勇敢的信念。这首歌《只能勇敢》就像给他自己，也是给所有在困境中挣扎的人的打气歌。简单的歌词却有满满的力量，告诉大家遇到困难别退缩，勇敢面对才有希望。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完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关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情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

下面这首一半一半是萧煌奇和魏如萱的合作，是两种不同风格嗓音的碰撞。这首歌讲的是爱情里的一半一半，两个人各有一半的自我，又相互融合。魏如萱的嗓音空灵，萧煌奇的嗓音厚重，搭配在一起，把爱情的复杂和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偷走这首歌唱的是那些被生活偷走的时光和情感，夏煌奇用他的歌声带着大家回忆那些曾经拥有又悄然失去的东西。是谁偷走了我的昨天，歌词里满是对过往的追忆和感慨。

将来是一首闽南语歌曲《阿爸比是啥》。这首歌围绕着对父亲的情感展开，阿爸比是啥，爸爸那是什么，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与对父亲的依赖。这首歌用方言演唱，更添了一份亲切和浓厚的情感。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关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其实我也不这首歌是萧煌奇的自我剖白，展示出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其实我也不，后面的内容呢给听众想象。这首歌展现出他的坦诚，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他。

加上这首歌又是一首合作歌曲《迷途》，萧煌奇和阿令的合作《火花四溅》。这首歌讲爱情里的迷失，两人的嗓音都很有感染力，相互配合，把爱情里的迷茫和挣扎唱得十分动人。错过太

当然这首萧煌奇的歌曲《停了的钟》，这首歌呢围绕着时间展开，停了的钟也象征着时间的静止。有人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感觉时间过得好快。萧煌奇的歌让人懂得要珍惜当下。

失足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刚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 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2006年黄丽玲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她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她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2001年，张惠妹发行歌曲《记得》，由林俊杰作曲。歌曲灵感是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友因为目标分歧而分手的经历。他带着对感情和事业的迷茫创作了这首作品。歌曲以钢琴和弦乐编织出了爱情褪色后的怅惘，旋律简单，歌词易懂。张惠妹用浓情的嗓音演绎了情感由浓转薄的过程，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惠妹《记得》，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80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热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收录其中。这首歌让郭富城红透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此专辑也是郭富城一块里程碑，保持着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

1997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格也是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哲式情歌，而是更加永久更加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80年代，回味经典中的经典，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子庾澄庆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这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镜，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琅琊山生锈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聊到一位小众的宝藏歌手啊，在华语乐坛有着双技能的宝藏歌手不多，他既能用细腻的嗓音唱哭观众，又能提笔为他人写下爆款金曲，他就是马来西亚歌手王燕威。从2018年首张专辑的惊艳亮相，到2025年离开我的依赖火遍热歌榜，他的音乐里藏着对亲情的愧疚，对成长的思考，还有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今天我们就走进王燕威的音乐世界，听他如何用旋律讲述框不住的心事，如何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唱成能戳中人心的治愈歌曲。
7: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第一首歌《离开我的依赖》是王燕威较为出名的一首歌曲。2019年王燕威在异地发展时突然得知妈妈生病，妈妈却怕她担心，说呢别浪费机票钱回家。他一边回忆着和妈妈一起放风筝玩星球大战的童年，一边带着想陪伴却不能的复杂心情写下了这首歌。歌词：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了我们的负担，把独生子女对妈妈的愧疚唱得明明白白。

加拿大这首歌是电视剧《谁说我结不了婚》的片尾曲《再一次》。王艳薇特意贴合剧中的大龄女性勇敢追爱的主题，再一次把心打开，不怕受伤才会有未来。歌词里的勇气像是给每个怕受伤的人递了颗定心丸。

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地狱里长》的插曲 Take Me to the Edge， 是王艳薇创作的黑暗故事，王艳薇特意在里面加了冲破束缚的劲儿，别怕坠落才有新的可能，像是在鼓励人们面对困境别躲在安全区。一起来听听这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八月滁州，浓荫锁翠珊瑚静，蝉鸣和韵透清凉，是亲子共赴自然、捕捉夏末诗意的好时节。探寻狼牙山深秀湖之美，将醉翁之意的闲情逸致融入童年记忆。去玩全椒太平文化博览园，在非遗工坊学扎太平灯，传承千年太平祈愿。巡游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与孩子们一起拼贴森林密码，倾听自然与成长的悄悄话。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这个八月，牵小手走进自然，将夏末温柔与探索惊喜酿成亲子时光的甜。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今天我们聊到一位宝藏歌手王燕薇，咱俩这首歌《框不住的爱》是他的出道专辑当中的歌曲，旋律轻快的像蹦蹦跳跳的脚步，他的嗓音里带着孩子气的倔强，唱《框不住》时尾音上扬，像是在跟标签较劲。这张专辑还让他提名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证明《框不住》的音乐真的能被看见。

王阳薇不仅会唱还会写，这首歌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这首是写给陈佩子的歌，他抓住了失恋后放不下的小情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雨夜里听着风声，把独处时的思念唱得细腻又不矫情。后来王心凌也翻唱过这首歌，足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一起来听一听。

加上这首歌曲可惜是王一威写给郭靖的歌曲，王一威聚焦错过爱情的遗憾，歌词里的可惜没有沉重感，反而像和过去和解的温柔。有人说放着之后听了这首歌突然不恨了，原来可惜也可以这么温柔。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